0: 案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这天真热呀。
3: 哎，你干嘛呢？喝完的水瓶不能乱丢呀。
2: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3: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4: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
5: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6: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7: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8: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7: 早安肇庆，
8: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9: 早晨，早上的时分来到了是8:07，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的早安肇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日星期三。首先同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关注来自全省方面在今日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在今日珠三角洲和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清远、韶关、汕尾有大雨，局部是大暴雨。其余的市县是中度大雨，局部有暴雨。而嚟自肇庆市区方面嘅情况，谂喺今日白天到夜间有中雨，有雷阵雨，温度介乎喺25度到30度之间。咁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5.9摄氏度，相对湿度系94%，吹紧东风咧系1级嘅。提醒各位，我们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的时期，所以是必须做好相关的防御的工作。首先本次的强降水已经导致了部分的市县的土壤含水量增大，中小河流水位上涨，而且强降水还将会持续，各地累积的雨量会大，重点要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而未来呢5天里面咧，我哋省同埋广西都有明显嘅降水，咁啊必须系注意洪水气象风险啦，咁啊确保河流、三塘水库安全，咁啊关注广西等地上游泥水对我哋省嘅叠加嘅影响噶。而 另外咧，端午假期亦都即将到嚟啦。端午假期出游嘅话咧，唔单止要关注目的地嘅天气，咁仲要咧系查看目的地过去几日嘅天气情况啊。咁同时要关注咧就系目的地上游地区嘅天气啦。咁尽量避免咧系前往山区啦、湖泊。

0: 啦，低洼地區或者未開發嘅區域裏邊係遊玩嘅，咁啊遠離地質災害嘅高風險區啊。而另外仲有咧，就係呢一個嘅龍舟競渡啊、户外作業啊、同埋海島以及係濱海旅遊方面，咁都要注意呢一個強降水同埋強對流天氣所帶嚟嘅不利嘅影響啊。
1: 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好啦，咁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系睇得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早晨，
5: 爱上929，
1: 爱上929，早安小兴。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进入我哋今日醒神快报嘅时间，咁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首先关注嚟自广东方面嘅消息，咁为咗更好咁满足广大旅客出行嘅需求啦，咁广东城际就将会喺广惠、广肇、广清同埋瑞芯城际等多条嘅线路系增开列车噶。咁端午假期期间啦，计划增开158列车。咁啊喺6月19号同埋22号啦，咁啊城际番禺站、广州南站就将会提前去到5:30啦，系开站噶。而另外咧，喺节日期间啦，加开列车车次嘅信息同埋车站，亦都系以车站显示屏嘅信息咧系为准噶。喺尋日方面，嚟自廣東省民政廳方面嘅消息就話，截至到2025年年底，咁廣東省60歲及以上嘅常住老年人咧，係達到1993萬人。咁預計咧，去到2030年進入中度老齡化嘅社會。咁面對住日益增長嘅養老服務需求啦，廣東推動互聯網平台上線廣東養老專區，咁啊令到老年人啦更便捷咁享受到養老嘅服務。在尋日方面，全國首個省級政務智能中樞灣瓊省級政務智能中樞在廣州正式上線試運行，這個標誌住廣東政務智能建設重體系搭建全面步入統籌運營實戰應用的新階段。咁啊，嚟自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咁连日嚟强降雨咧，系致使到广东有19条嘅河流啦系超警噶。咁预计啦，今日珠江流域当中嘅中南部降雨咧，仍然将会系持续，大部分嘅地区累计降水量就将会系有50至100毫米噶。嚟自國鐵廣州局根據降雨影響的範圍，持續調整列車運行的情況，計劃今日對京九鐵路和杭深鐵路以及湧廣高鐵等線路部分的列車採取停運的措施。具體停運的車次可以在12306網站或者 APP 查詢。嚟自廣東省林業局方面嘅消息啦，14/5以嚟啦，咁廣東科學推進防沙治沙同埋石漠化嘅綜合治理，咁全省累計完成沙化土地治理咧係18.7萬畝，石漠化綜合治理咧係13.36萬畝嘅。睇睇嚟自深圳方面嘅呢一條嘅消息嚇，咁近日咧深圳市交通運輸局發布公告，咁就話啦，7月30號開展2026年專項普通小汽車增量指標搖號活動，咁投放1.5萬個專項普通小汽車增量指標，通過階梯搖號嘅方式係面向個人進行配置。佛山方面的消息，咁经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啦，佛山地铁3号线就将会在2026年的6月18号正式全线贯通运营。寻日方面，咁啊例子咧就系中国2026年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啦，其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启动仪式咧喺广州方面咧系举行噶。咁啊据了解咧，本届嘅跨交会携手超过50家嘅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啦，咁啊全国近40个嘅产业带，200几家跨境电商服务商同埋1000几家嘅供应链企业咧系聚首琶洲，咁啊呈现超50,000平方米的全产业链跨境电商产业的盛会。
2: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醒神快报。
2: 好，跟住关注嚟自咧就系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噶。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将会喺今日上昼10点咧系举行新闻发布会，会系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咁亦都会介绍白皮书有关嘅情况啦，并且答记者问噶。来自应急管理部方面的消息，在6月16日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是港府当地指导处置。在昨日国家统计局是发布2026年5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数据显示在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从上个月是持平的，环比下降 0.1%。另外在昨天就国家统计局是解读了2026年5月份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就说在2026年的5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是上涨的，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来自市场监管总局方面的消息，近段時間市場監管總局正在進行電子證照核驗試點工作，主要是針對幽靈外賣等亂象，是打擊一些不法商戶利用偽造和就是套用牌照或者是虛構經營地址等手段違法入網的情況。在昨日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就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提供更加多的支持和便利。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方面的预测就说，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的人员就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的端午节假期是增长 11.7%， 首日最高的通关量就将会突破235万人次。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当中显示，2025年本科生毕业半年之后平均的月收入为6432元，比2021届的5833元是增加了602元，连续五年是保持增长。在近期，多所的高校亦发布2026年的本科生招生的计划，包括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的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的计划。睇翻呢一条嚟自财经方面嘅消息吓，咁啊喺寻日啦，嚟自多家机构嘅获悉就话啦 ，DC 嘅首创融资首轮嘅融资咧，亦都系目前已经系敲定咗。咁啊，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大概咧就系200亿元啦，为本轮融资当中最大单一嘅出资方啊。体育方面的这一条的消息，在6月16日 ,2026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迎来了首个的比赛日，潘展乐是夺得了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冠军，徐嘉余是夺得了男子100米仰泳决赛的冠军，汪顺以1分56秒16的成绩是夺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的冠军，来抵了全国游泳冠军赛这个项目当中13连冠。
0: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醒神快报。
1: 星神快報亦都係詳細睇睇呢一條嘅消息咁啊，端午假期臨近啦，咁啊預計就將會迎嚟出城客流嘅高峰噶。咁為咗係更好嘅滿足廣大旅客出行嘅需求啦，咁嚟自廣州地鐵集團廣東城際運營公司咧，就將會喺呢一個嘅端午假期期間咧，係加大運力嘅投放啦，咁確保呢一個旅客嘅出行噶。根據端午節假期流客流嘅特點啦，廣東城際就將會喺多條嘅線路上面咧係增開列車噶。其中喺端午假期期間啦，計劃增開158列次嚇。咁啊，旅客可以通過廣州地鐵 A P P 城際出行助手啦，同埋廣東城際官方微信公眾號城際出行助手啦，同埋呢一個運營時刻表嘅指南目，或者咧係12306查詢列車嘅時刻表啦。咁需要注意就話啦，咁啊節假日期間啦，加開列車車次訊息咧，亦都係要以車站嘅顯示屏嘅訊息咧係為準嘅。咁嚟自廣東城際亦都係提醒就話啦，端午假期車站嘅客流比較大啦，咁啊請廣大嘅旅客咧係合理規劃行程啦，預留充足嘅乘車嘅時間，為確保列車運行安全啦，咁城際鐵路車組都係設有啦載客容量嘅限制噶。咁假如遇到車廂超員報警啦，工作人員就將為及時咧係引導疏散，並且咧係盡快協調增補運力噶。咁而另外啦，動車組及站台門開關嗰時，亦都要请各位嘅旅客啦，系有序上落车啦，注意站台同埋车厢之间嘅缝隙啦，咁啊千祈唔好抢上抢落噶。而另外啦，车门同埋站台门关闭嗰时候啦，亦都系唔好冲门啦，要耐心等待下一趟嘅列车吓。相关嘅情况，大家可以系查询12306网站或者 A P P 嘅。
0: 早晨，
2: 早上好，
0: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上九二九，
0: 爱上九二九，
4: 早安小庆。
1: 转头八点半之后再见。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4: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0: 早安小庆，
4: 早安小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5: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八点半。
6: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 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啲，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的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的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今天时间再见啦。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8:41，繼續翻嚟我哋早安肇慶。咁啊，喺8:30嘅節目時間段就將會同大家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新聞資訊。
4: 聚焦肇慶，
3: 嚟到聚焦肇慶嘅環節。咁首先關注嚟自咧，就係我哋肇慶方面咧啟動肇慶節能宣傳周暨低碳日活動方面嘅啲相關嘅情況嚇。咁喺前日啦，咁肇慶市節能宣傳周暨低碳日活動啟動儀式啦，喺肇慶高新區啦係正式啟動嘅。咁睇翻到呢一次嘅活動就係以節能新起點啦，低碳向未來綠色轉型全民同行為主題啦，咁廣泛開展節能降碳宣傳教育啦，咁啊積極營造全社會節能降碳嘅濃厚嘅氛圍嚇。嗱咁講到今次嘅呢一個啟動儀式嘅地點就係喺肇慶高新區啦。咁啊高新區亦都係就係肇慶市工業發展嘅主陣地嚟啊。咁啊啟動儀式上面啦，嚟自肇慶高新區管理會相關嘅負責人表示啊，咁就話啦呢一次嘅節能宣傳周咧，亦都為佢哋深化節能治理啦，同埋普及低碳理念啦，凝聚發展共識係搭建咗重要嘅平台嘅。咁啊高新區方面就將會以呢一次啟動儀式為契機啦，主動咧係擔起綠色發展嘅使命啦，咁以更加高嘅標準、更加實嘅舉措啦，係推進節能降碳各行嘅工作咁。而另外，嚟自肇慶市政府辦公室相關嘅負責人表示就話啦，咁啊要繼續咧係謀定生態優先啦、節能集約啦，同埋就係綠色低碳導向不動搖啦，奮力走好高質量發展之路嘅，亦都要持續咧係優化產業結構啦，培育壯大三新一電產業啦，重心推進能源結構清潔化啦、低碳化轉型。盯緊工業同埋建築、交通、公共機構等關鍵嘅領域同埋重點用能企業啦，係深化節能降碳潛能，同時廣泛發動全社會參與啦，係厚植發展理念嘅呢一個嘅發展嘅。咁啊，隨後啦，咁啊，與會嘅領導同埋嘉賓啦，共同係推廣啦，標誌住2026年肇慶市節能宣傳周暨低碳日主題活動啦，係正式啟動嘅。嗱，咁啊喺呢一個活動當中啦，咁啊與會嘉賓咧同係參觀咗包括肇慶市14/5節能降碳成效展嘅。

0: 咁呢一个嘅展览啦，通过图文展板啦、数据图表等等嘅形式咧，系集中展示咗近年嚟肇庆啦喺产业绿色转型啦，同埋能源结构优化啦，以及系全民宣教等方面嘅阶段性嘅成果噶。咁同時啦，咁參會嘅代表仲走進咗小鵬肇慶機器汽車展廳啦，咁實地去參觀咗同埋了解咗新能源汽車、智能製造同埋綠色供應鏈等等嘅建設情況啦。咁啊，仲係去到咗肇慶高新區創新創業科技園啦，咁啊調研呢一個嘅聯網何處一體化平台，以及係綠色金融創新實踐啊。而另外咧，喺當天嘅下晝啦，咁啊，2026年肇慶市重點用能單位節能管理人員培訓班亦都係舉行咗噶。咁啊，培訓班圍繞住15節能降碳工作嘅形勢分析啦，同埋政策解讀啦，節能降耗資金嘅申報等等嘅內容啦，係進行專題嘅講解，並且咧係設置咗現場解答噶。咁啊，各地發展改革部門啦，同埋重點嘅企業代表咧，成近200人咧係參加咗呢一個嘅培訓噶。再睇翻到全國節能周方面嘅情況咧，咁啊喺今年嘅6月15日至到21日咧，就係第36個全國嘅節能宣傳周嚟嘅。咁啊，今日咧亦都係全國嘅低碳日。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我哋肇慶市就將會通過線上線下等多種嘅形式啦，咁啊持續係開展節能降碳嘅知識科普啦、典型案例嘅宣傳啦、綠色生活嘅倡議等等活動啦，咁啊推動節能理念啦，盡機關、盡企業、盡學校、盡社區，引導廣大嘅市民咧係自覺踐行綠色低碳生活嘅方式咧，係共同建設美麗肇慶噶。嚟自肇慶市發展改革委就表示就話啦，下一步咧，我哋肇慶就將會係圍繞住節能宣傳周同埋低碳日嘅主題啦，咁啊開展系列嘅特色宣傳實踐嘅活動，咁啊持續完善節能降碳政策體系啦，加大重點領域節能改造力度，積極穩妥咧係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嘅工作嘅，咁啊推動節能降碳、節能低碳嘅理念咧係深入人心，為我哋肇慶高質量發展啦注入更加多綠色嘅動能。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慶，热点新闻早知道。
2: 聚焦肇慶。
0: 跟住将视线转到去德庆啦。嗱，咁啊，德庆要成龙牡丹咧，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啦。每年嘅农历五月初一咧至初八咧，系月成龙牡生辰诞嘅。咁啊，喺6月15日，亦即系话咧喺五月初一诞期嘅首日啦。咁啊，位于肇庆市德庆县嘅龙牡月成龙牡祖庙咧，系按照传统嘅习俗咧，系举办咗呢一个荷诞民族活动嘅。咁啊，当中亦都吸引咗各地嘅游客啦。咁啊，前嚟共祝千年龙。冇文化啦，共享灣區民族盛會嘅。咁啊，睇翻到呢一次嘅月城龍牡丹活動咧，就係以天下共賀龍牡丹，非遺傳續耀灣區為主題啦。咁嚟自廣西啦、香港、澳門同埋包括我哋廣東方面嘅廣州、佛山啦、中山、江門等嘅遊客啦，喺現場咧係觀看咗一場好精彩嘅龍牡文化民族活動嘅盛宴啊！嗱，咁啊，據了解就話啦，龍牡傳說源遠流長啦，月城龍牡廟咧係始建於秦漢時期嘅，咁啊，距今已經有2000多年嘅歷史啦，咁啊，依家係全國重點嘅文物保護單位嚟嘅。咁嚟自民間嘅信祝月城龍牡丹廟會活動咧，係流傳至今啦。喺2011年5月咧，係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咁每年啦，海內外嘅華人啦，都會係從各地啦，係前去月城龍牡廟咧嗰度咧，係祈福遊玩嘅。而今年嘅呢個月城龍牡丹嘅廟會民族活動啦，將會係舉行呢一個荷丹大典啦、增值放流啦、大灣區龍獅武術荷丹交流表演啦，同埋五龍送福等等系列嘅活動。咁通過豐富多彩嘅民族活動咧，係傳承同埋弘揚千年龍牡文化啦。咁啊，借助荷丹傳統文化紐帶啦，係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各地嘅文化交流，咁啊助力德慶啦8000万工程高質量發展噶。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聚焦小平。將視線轉到去高腰方面，同樣在農曆的五月初一是來自高腰的金利鎮方面一年一度的傳統龍舟活動，亦都是在西圍涌如期是上演的。活動是吸引了眾多的市民和遊客是參與，亦都是撬動了全鎮的消費升溫，為鎮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是注入了強勁的新動能。看到當日一早西圍涌兩岸都是逼滿了前來觀看龍舟賽的市民和遊客。兩岸河道兩岸的攤位，包括有特色小食和潮流飲品，龍舟文創產品是琳琅滿目，大家一邊是吃住小食，一邊是欣賞著這個的龍舟文創產品，亦都一邊是觀賞著龍舟競渡，現場非常之熱鬧，亦都是氛圍非常之輕鬆愉快。講返到賽事方面，亦都係聚咗人氣之餘，亦都係消費旺咗商機㗎。持續高漲嘅龍舟熱度啦，帶動咗金利鎮嘅餐飲啊同埋零售等等業態提升咗下呢一個溫度。包括呢一個元江嘅商鋪啦，街邊嘅美食攤檔同埋餐館客流咧係爆滿啦，營業額咧係大幅攀升㗎。之前咧，憑藉住精湛工藝出圈走紅嘅龍舟文創產品啦，亦都係喺金利龍舟嘅活動現場啦，係集中亮相啊！當然啦，傳統嘅手工龍舟擺件啦，同埋迷你嘅龍頭掛件咧，係深受遊客嘅喜愛啊！當然啦，就喺熱鬧嘅龍舟傳統活動當中啦，唔單止係點燃咗群眾嘅端午嘅氛圍啦，更係帶動咗呢一個嘅客流啦，將呢一個節慶流量咧係轉化為銷量啦，實現咗咧係一場活動旺一方嘅經濟啊！講到呢一個嘅傳統嘅龍舟民族活動啦，唔單單係金利傳承已久嘅文化嘅符號啦，同埋亮眼嘅體育名片啦，咁啊依家咧更加係成為咗係拉動消費嘅市場啦，盤活特色產業啦，助力鄉村振興嘅強勁嘅經濟嘅新引擎啊！
1: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兆慶，熱點新聞早知。

8:56，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早安上映嘅节目时间。喺早安再见之前，谂同大家睇睇呢一个嘅通告啦。咁啊，嚟自肇庆气象台方面嘅消息啦，预计6月17日至18日啊，咁啊，我哋市仍然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噶。为咗系防范暴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啦，咁确保市民游客嘅人身安全，咁啊，经研究决定咧，北岭山森林公园同埋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啦，咁啊，从今日开始咧系暂停对外开放噶，咁啊恢复开放嘅时间咧系另行通知吓，咁就话咧喺今日开始，咁啊北岭山森林公园同埋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咧就将会系暂停对外开放，咁几时开放翻咧就要等通知啦。好啦，咁啊呢一段时间其实我哋省都系处于龙舟水关键嘅时期啦，咁所以系必须做好相关嘅各项嘅防御工作啊。转头我哋喺9:30嘅湾区生活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动真碰硬理旧账，用心用情赢民心。未来两天，肇庆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并召开市委平安肇庆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做好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安肇庆建设、统一战线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辩证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深耕传统优势赛道及新赛道、细分赛道，统筹抓好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促消费、稳外贸，做好经济运行调度，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和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要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从严从快从实推进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全链条开展固废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同时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人民信访、严防两热疫情等工作，提高监管能力水平，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以强化监督约束，扎紧制度笼子，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强示范引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守纪律，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增强机遇意识和工作主动性，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和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重点场所、重大活动、重要节点安保工作，全面维护公共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握团结奋斗主题，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筹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宗教事务治理、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港澳

0: 海统战等工作，写好新时代桥的文章，推动统战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做好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一直以来，肇庆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找准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交出一份破解难题的扎实答卷。近日，记者来到四会市大沙镇绥江沿岸走访，发现岸边整齐停靠的是休渔期的渔船，曾经长期盘踞水面、隐患重重的三无住家船已不见踪影。这一变化源于当地开展的弹家上岸清拆行动。据悉，大沙镇构建人巡为主、无人机为辅的巡查体系，对排查出的每一艘住家船都建立一船一档，坚持宣传在先、劝导为主、服务跟进，成功动员十艘长期规避登记的船主配合拆解。如今，绥江沿岸的弹民已统一搬迁至马房渔民新村。四会市大沙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黄源，
2: 联合农业、交通、水利、公安等市直部门及镇村两级干部近400人次，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船主妥善转移生活物资，确保拆解过程规范、安全、可控。我镇仅用了6天就完成了50艘协议船只的集中安全拆解，实现了依法依规，稳妥推进。
0: 针对三无住家船问题，四会市统筹住房保障、就业帮扶，补助资金当日申请，当日兑付。镇村干部逐户讲政策、解顾虑，仅用半个月完成109艘住家船拆解，让最后的弹民安稳上岸。上岸定居解决的是住得安的问题，而在怀集山区，一场聚焦喝好水的民生实践也交出了扎实答卷。近年来，尽管怀集县已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但山区水源不足、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等问题仍较突出。为此，当地果断实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改革，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全面接管乡镇水厂，目前已完成5家乡镇水厂统一接管，计划2026年底前实现全县15家乡镇水厂统管全覆盖。怀集县港坪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郭海亮：
3: 统管之前呢，过滤池啊，系20几年前嘅水压啊，同埋水质都唔系几好，跟上依家嘅需求噶啦，增加咗新嘅设备、新嘅技术，沉淀啦、过滤啦，到埋消毒都系全部一体嘅，安全到达用户家中。
0: 针对桥头镇喀斯特地貌蓄水难问题，怀集县建成多罗水厂，采用浸没式超滤膜先进工艺。汇集8个行政村，近3.8万名群众，彻底告别望天吃水历史。怀集县桥头镇凤珍村村民陈维山：
4: 依家佢哋够用啦，佢哋所啲热水器啊，嗰啲啊全部都供得上啊，你随时放，随时都到噶嗰啲水啊，唔使以前咁样高利咯。
0: 十四五期间，怀集县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8.4亿元，其中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工程投资约1.97亿元。解决16.64万名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81%，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84.91%，基本实现5化目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水上到岸上，从有水到好水，变化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和用水条件，更是整改整治工作向长期难题动真碰硬、狠抓落实的生动体现。接下来，肇庆将继续聚焦各类反馈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细化实化整改举措，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15日从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各江河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水文监测显示，丰开县古墟河罗董站于15日5时出现38.80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0.80米。广宁县南街河南街站于15日2时 出现

0: 33.32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33.50米。四会市漫水河微整站于15日3时出现45.28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45.50米。截至15日8时，罗董站水位37.98米，已退出警戒水位。其余监测到的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受上游来水影响，我市西江、鹤江河段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于6月13日15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水利预警机制，密切监视雨水情发展，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及时做好水文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为全市各级防汛部门防洪减灾和工程调度提供决策支撑。结合当前水雨情分析，肇庆水文分局预测，未来2天，我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工程师孙元：
1: 未来2天，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那需要重点关注睢江怀集段、鹤江丰开段、丰开县的连都河、余涝河、金庄河、古墟河、德庆县的马墟河、越城河、高要区的大泾河。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龙舟水关键期，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江河底水较高，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应注意防御江河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各类水灾害。
1: 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那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前往山区等危险区域，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提高警惕，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农历5月初一，肇庆高腰金荔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金荔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金荔龙舟竞渡拥有400余年历史传承。15日当天，溪桅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速，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在腰东村的竞技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陪伴引导着他跟上全队节奏，敲响铿锵战鼓。
2: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运动员们呢都要一致听我的鼓声啊，那个节奏，因为要听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振奋人心嘛。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承龙舟文化。
0: 百年民俗，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支船队出现了青少年八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金荔镇毛湾村八丁：
3: 这是我们第2次下龙舟，划龙舟是我们镇的特色，我们要从小培养到大。我6岁，我爸爸就教我划龙舟。
0: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游客：
4: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5: 你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经历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2026年秋季学期7年级户籍生报名流程已公布，报名时间为6月16日0点至6月18日24点。6月15日，2026年肇庆市节能宣传周暨低碳日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围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主题开展系列特色宣传实践活动，推动节能低碳理念深入人心。据介绍，14-15期间，肇庆高新区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园区， 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入选广东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广宁县入选广东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当前西江、北江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船舶碰撞桥梁风险显著上升。连日来，肇庆海事局联合多部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防范船碰桥事故发生，保障辖区水上航运平稳运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截至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04 亿亩，收获进度 89.48%。 今年一季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国家邮政局15日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日报道，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6: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让撂荒地变身丰产良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广户关键期，记者在波直镇沙村口看到，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针对农村巴掌田、零碎田布局零散、耕种低效、易撂荒等难题，波直镇靶向施策，精准治理，引入农业龙头企业，依托先进种植技术、成熟管理模式和市场化资源，对辖区零散撂荒耕地统一梳理、连片整合、标准化改造，破解小块耕地耕种难、效益低的痛点。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就近参与农事劳作、务工增收，实现荒地复耕、产业提质、群众致富一举多得。目前波直镇已成功盘活撂荒耕地2000多亩，规模化推广种植节水抗旱稻。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7: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 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

0: 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1: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对标先进，因地制宜，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圩镇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节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渡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严格落实全县整治标准，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盘活闲置耕地，夯实粮食安全底线。马圩镇人民政府人大主席陈如明：
2: 2016年集中流转了大约5000多亩的耕地，下来我们引入一些高端蔬菜以及一些优质大米种植的公司，例如我们的竹野渡营地以及我们的高端蔬菜的一个种植基地，那么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1: 撂荒地整治提质，产业链建设是关键。德庆县聚焦整治难点，发展痛点，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丰裕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企业不仅注入发展资金，还联动华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撑，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丰裕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3: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我们就下半年，就是到明年上半年，就是和国资啊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万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我们用全产业链的思维工业化理念来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1: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8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2日晚，德庆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文艺晚会在德庆县崇德广场上演，以多元艺术形式展现非遗魅力，传递文化自信，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晚会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欢快热烈的舞蹈迎宾起舞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大家一起喜洋洋，小组唱我像雪花天上来，朗诵德庆记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以优美的肢体语言、清澈的嗓音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传统文化的敬意，让观众在字里行间感受家乡的文化根脉。市民梁树群：
4: 原来身边的文化遗产这么动人，欣赏节目的同时呢，心中也充满了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希望这些珍贵的传统能够一直被看见、被喜爱、被好好传承。
1: 市民罗宜丹：
5: 通过精彩的演出，让我更生动的认知和了解到，原来我们德庆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好。
1: 此次晚会通过文艺表演的形式，让非遗文化走出书本，走进生活，既为本土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平台，也让更多群众感受到了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了德庆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FM101.8。

0: 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

0: 绿美照镜，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镜，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镜，我们一起加油。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照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9:35，继续翻嚟我哋 FM 92.9爱上929，出现有湾区生活，
4: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5: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6: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4: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5: 更系情感嘅交流，
6: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3: 欢迎来到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的湾区生活。
7: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3: 天气方面的情况，我同大家特地来展这几天，包括就是端午假期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是怎样的。首先看看今天，来自珠三角洲和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清远韶关汕尾有大雨，局部是大暴雨，其余的市县是中度大雨，局部是有暴雨。去到听日，粤西的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清远珠三角洲的中西部的市县有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余的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去到端午假期的首日，也即是19日，韶关清远珠三角洲的西部和粤西的市县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余的大部分的市县是多云有雷阵雨。而去到端午假期的后面的两日，即是20日和21日，我们省的西部的市县县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睇翻到呢几日，其实都是有雨落，但是就雨量方面可能会是在端午假期的之后亦都会是逐渐减弱少少。但是我们省正处于就是龙舟最关键的时期，所以要做好几方面的防雨的工作。首先就是未来这5日里面，我们省和广西都有明显的降水，要注意就是洪水气象风险，确保河流和三塘水库的安全，关注广西等地上游泥水对于我哋省嘅叠加嘅影响。而另外提醒各位啦，呢一次嘅强降水有几日嘅时间啦，已经导致咗部分嘅市县嘅土壤啦含水量会系增大，咁中小河流嘅水位上涨，强降水仲将会持续嘅情况之下啦，咁局地累积嘅雨量比较大，重点系要防雨啦、山洪同埋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等嘅灾害啦，咁亦都系慎防啦灾害方面嘅叠加噶。咁至于喺端午假期方面啦，大家出游嘅话啦，唔单止要关注目的地嘅天气啦，仲要查一查目的地过去几日的天气情况。咁啊，仲要关注咧就系目的地上游地区的天气。咁啊，去玩嘅话咧，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啦、湖泊啦或者低洼的地区，或者咧系未开发区里边去玩嘅。咁同时咧，亦都要远离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地区。咁除咗玩之外啦，其实喺龙舟竞渡啦，或者系呢一段时间嘅户外作业啦、海岛同埋滨海旅游方面啦，要防范强降水啦，同埋强对流天气所带嚟嘅不利嘅影响啊！
5: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好啦，今日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啦，咁同大家睇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咧节能降碳嘅工作相关嘅内容啦。咁啊，睇翻到喺十四五期间，我哋广东方面都系分区域啦、分行业咧实施节能降碳专项嘅行动，咁啊推动啦节能降碳工作亦都系取得咗积极嘅实效嘅。咁啊，以约占全国7.2%嘅能源消费咧，系支撑起占全国10.4%嘅经济嘅总量吓。咁啊，喺前日亦即係15号啦，咁啊，2026年嘅全国节能周宣传，全国节能宣传周咧系正式启动啊。咁啊，睇翻到喺今年嘅情况啦，活动就话咧系以节能新起点啦、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啦，会系立足15五新阶段开局之年，咁啊，展望咧节能降碳新形势、新任务同埋新要求噶。咁啊，展望未来嘅情况之下咧，一幅全域发力数字赋能嘅低碳新途径咧，正喺我哋南。越大地方面咧系徐徐展开嘅，咁啊，相关于十四五嘅一啲嘅成绩啦，同埋十五嘅发展方面嘅方向咧，转头将会同大家详细睇睇。

睇翻到喺十四五以嚟，我哋广东亦都系锚定节能降碳目标任务，谂分领域、分行业系实施专项嘅行动，亦都系取得咗积极嘅成效嘅。嗱，咁啱先讲过啦，我哋全省系以大概吓咁啊，占全国7.2%嘅能源消费啦，系支撑咗占全国10.4%嘅经济总量。咁啊，呢一组嘅数据真系可以话咧，我哋广东节能成效嘅最有力嘅呢一个嘅证明吓。

0: 咁首先喺財政資金引導方面啦，咁從2024年以嚟啊，咁廣東方面啦，係爭取咗國家補助用能設備更新領域嘅資金啦，大概係11亿元，咁拉動投資超70亿元嘅。咁啊，預計實現節能量咧係71万吨標準煤。咁而省級節能降耗資金啦，自2019年開始啦，係支持示範項目有211个，安排資金大概係8亿元啦，拉動投資係超過144亿元嘅。咁實現節能量咧係252万吨嘅標準煤嚇。而另外啦，咁啊信貸資金同步亦都係撬動啦。咁啊銀行已經投放咗40亿元啦，係支持39个嘅設備更新改造嘅項目。咁喺十四五期間咧，我哋廣東咧亦都係累計開展咗10场嘅節能技術對接活動啦。咁達成合作意向嘅項目有231个，預計投資額咧大概係17.7亿元嘅。咁而另外咧喺14五期間咧，能源結構轉型亦都係實現咗歷史性嘅跨越嘅。咁啊睇翻到一組嘅數字啦，截至到2025年底啦，省內嘅呢一個嘅非化石能源裝機規模咧係超1.3亿千瓦，咁啊亦都係比2020年咧係增加咗8千万千瓦，咁啊佔咗呢一個省內嘅呢一個電源裝機比重咧，由35%咧係增至49%嘅。而另外咧，核電啦、氣電啦、抽水蓄能啦，同埋生物質能裝機容量啦，咁多年亦都係保持全國嘅第一嘅。咁啊，同時咧，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咧，超咗下1亿千瓦，歷史性咧係超過煤電嘅。而另外咧，海上風電啦，同埋分布式光伏實現咗跨越式嘅發展啊！而另外咧，重點行業節能改造亦都係深挖潛力啦。咁據不完全統計就話啦，喺14五期間啦，鋼鐵行業咧係開展147项嘅技改啦。咁啊，節能大概咧係70万吨嘅標準煤。咁啊，而石化化工行業咧係投入73亿元啦，節能大概咧係85万吨嘅標準煤。而另外咧，水泥行業方面咧係開展咗287个項目啦，節能大概咧係94万標準煤等嚇。咁啊喺交通领域方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大概是536万辆，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大概是71万个，在多年来也是保持全国的第一的。可以说这5年里面，我们广东是用实实在在的数据为15五节能降碳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的。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讲到这个节能降碳，公共机构是全社会节能的可以说是领头硬来的。看回到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广东是出台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限额和近零碳机关标准化建设引领这个指引等多项的标准。咁啊，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有1.15亿元啦，支持46个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啦。咁啊，截至到旧年嘅年底啦，全省公共机构建成充电桩咧有42317个，比2020年咧系增长咗284.32%嘅。咁啊，建成分布式嘅光伏咧有21.4万千瓦，年发电量咧有9655.67万度啦。咁啊，另外啦，全省实际建成节能型机关啦，超过7000间啦。建成率是超过85%嘅，咁啊79家单位咧系获评节能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等呢一啲都系十四五时期嘅一啲嘅成绩吓。咁啊向新而行啦，亦都系要锚定咧15五低碳嘅未来，我哋广东会点样做呢？嗱，我喺冇幾耐之前啦，廣東省能源局啊，亦都係公示咗2026年啦，廣東省重點節能技術應用典型案例，準備入選嘅案例名單。咁啊，當中有一大批嘅 AI 節能嘅成果落地開花噶。咁啊，數字技術啦，亦都係深度賦能節能降碳啦，已經係成為咗新嘅趨勢噶啦。嗱，今年咧係15五規劃嘅開局之年啦，咁亦都係實現2030年。之前咧碳達峰嘅攻堅期咧，同埋呢一個關鍵期嘅，咁向新而行咧，我哋廣東方面亦都係提出咧，要推動更加高嘅水平嚇，咁亦都係節能降碳啦，加快方式咧係全面加快呢一個

0: 發展的方式全面是綠色轉型去謀定15低碳的未來。講到 AI 和智能鋼碳的雙向奔赴已經是成為了這個的趨勢來的。好像說在這個兆能集團 AI 智慧能耗管理平台令到電機故障的預測準確率是超 92%， 維護的成本是降低 40%。 而在深圳羅湖智慧雙碳平台亦都實現了全流程實時的監測和管控。咁啊，等等等等啊，咁啊，呢一啲亦都係依家成為咗呢一個AI 同埋節能降碳嘅雙向奔赴嘅一個趨勢嘅情況。咁啊，面對住算力擴張帶嚟嘅新用能嘅壓力咧，其實我哋廣東方面亦都係咧早有佈局嘅。睇翻到今次入選嘅節能典型嘅案例當中啦，都係經過實際運行驗證啊，咁啊具備良好嘅經濟性同埋適用性嘅，咁將會為呢一個自算設施節能咧係提供堅實嘅支撐。咁啊，與此同時就話咧，我哋廣東咧喺今年三月份亦都引發咗廣東省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融合發展2026年行動方案啦，咁當中就係提出啦，咁啊建設省級節能服務超市，培育綠色低碳公共服務平台。而在冇幾耐之前，廣東省節能局亦都係開展咗2027年的省級節能降耗專項資金儲備項目徵集工作，以技改獎補咧係推進節能降碳嘅。可以話啦，咁啊，從傳統產業綠色改造啦，到新興產業低碳佈局啦，喺我哋珠三角，從珠三角到粵東西北啦，我哋廣東咧，淨係以呢一個數字嚇，數量嘅數，智係智慧嘅智，數字為筆啦，綠色為墨啦，係鋪開咗一條啦，通向低碳未來嘅發展嘅新路徑。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0: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好，9:55，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要暂告一段落。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101.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爱肇庆，爱绿美，
1: 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8: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1: 我是主持人亚飞，在周三早上的时间向您问好。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依然跟大家来聊聊今天啊最近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故事。
0: 临近这个端午假期了，所以大家对于端午的期待呢是这个跃然上心头了。那么我们看在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这个粤超，其实在端午假期内是迎来常规赛的第七轮的对决了。
1: 首先咱们来说到6月20号，咱们肇庆队是将坐镇主场来迎战劲旅广州队。
0: 是的，那么有哪些好消息呢？当这个端午假期遇上粤超的赛事呢，新湖旅游景区继续推出专属的免票优惠的措施。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呢，欢迎大家到肇庆来新湖赏龙舟，看精彩的粤超游山水肇庆。
1: 那么咱们来记一下时间，那时间是在6月15号到6月26号，所有的广州市民包括在广州学习工作生活，凭有效的身份证明可免门票游览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七星岩鼎湖山。

0: 新湖国家湿地公园。
1: 是的，免门票游览的时间呢是8点到18点。端午时节呢，七星岩的荷花绽放，紫薇盛放，可以说鼎湖山的飞瀑流泉，山林清幽。新湖旅游景区呢，是以绝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生态的盛宴。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除了在咱们肇庆的这个可以游景区、可以观比赛之外呢，一连五天在澳门有一个非遗的美食嘉年华也是重磅来袭了。
1: 咱们来看看，不仅关注本地，也关注一下大湾区的动态。澳门非遗美食嘉年华即将重磅来袭了，一连五天，澳门的非遗美食、传统的技艺、文化体验和趣味互动是一站式集齐了。
0: 郭老师还记得上一次吗？
1: 上一次
0: 咱们说的时候，人家有那个视频，然后咱俩都看愣了。
1: 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就是明明我们是要
0: 身临其境了，也算是
1: 这算是一个小插曲吧。就是因为明明我们是要看着这个视频跟大家去解说有什么澳门美食，然后我们俩看着看着入神了，忘了。
0: 对，但是咱们还是回归到正题啊。这个澳门非遗美食嘉年华呢，是在17号，也就是今天至21号呢，在这个澳门科学馆新型术前广场一带展开。那么以舌尖上的非遗技艺为主题活动呢，是集结了六大主题美食区、传统技艺展示，还有文化体验工作工坊以及摊位的游戏。那么全方位的去展示澳门多项的美食类的非遗项目的独特文化价值。
1: 是的，咱们来看看澳门非遗美食嘉年华的一些活动亮点吧。六大主题的美食区这个土生葡人美食区，还有手信饼食区、凉果茶饮区，还有传统小食区、特色面食区、文创好物区，有20间特色商户来进驻了，边逛边吃，尽享澳门地道的饮食文化。这个太多了，
0: 就是逛吃逛吃呗。然后除了这个美食之外呢，还有这个节目的表演，在活动期间呢，丰富的非遗文化讲座还有非遗文化表演大秀是轮番的上场。那我们看到还有这个粤剧、中国乐器的表演，以及广东的音乐，还有呢南音的说唱等等，以及像葡萄牙的土风舞啊、儿童爵士鼓啊，还有这些精彩是一波接一波，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其实在澳门呢也有一些非遗工作坊，比如说凉茶配制、杏仁饼的制作，还有粽子配制技艺、咏春入门、粤剧入门，8个澳门非遗工作坊呢是沉浸式来体验一下传统文化。
0: 那么详细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日期呢就是今天开始到21号，时间呢是在16点到21点30分，地点呢就是澳门科学馆新型术前广场，还有这个海滨长廊。票价呢在这里要注意到的就是免费入场，
1: 随便去。这次美食嘉年华呢是设在澳门科学馆的新型术前广场还有海滨长廊，那么包括还有临海观景的绝佳位置，搭配了美食，可以说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无论是一家大小还有朋友聚会还是情侣打卡都超级适合的。
0: 你看看，所以呢赶快约上自己的家人呐、好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另一半啊，一起来赶赴这场舌尖的非遗之约。
1: 这个也是端午非常好的安排了。接下来咱们还是来看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是在马来西亚首映的情况。也有朋友说呢，非常珍贵的集体回忆。
0: 那我们来看啊，15号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首映。那么首映式现场呢，也是设置了像自行车啊、油桶等等的电影当中出现的道具，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强烈共鸣。
1: 是的，我们来听现场观众的一段采访。
2: 看那一半的时候，那个
1: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馆长，
2: 他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3: 哦，我应该是5、6岁吧，像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写桥梯，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我对中文、对家乡很有感情。
0: 就是这个音乐一起来，那种看电影时候的那种情绪就上来了啊。
1: 据了解呢，马来西亚华人呢对这部电影是早已经翘首以盼了，他们也感慨到这部电影所反映出来的真切的生活状态就是他们先辈的真实经历。现在呢，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呢，华人他们也从这个祖辈身上耳濡目染了这段的历史。
0: 那么在潮汕文化当中啊，侨批是老一辈的远渡重洋时维系家族与家乡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电影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就表示啊，侨批是承载着很多人在异国他乡的思念。以前通信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老一辈对家人一切的思念和情感都是放在侨批里面的，短短的几行字却承载了对于家乡对于家人的情感，他是非常有感触的。所以这个侨批的文化确实是非常珍贵的一个集体回忆了。
1: 是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馆长林家豪表示，自己看到一半的时候呢，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他认为呢，这是给阿嬷情书能够大火的原因。他是用淳朴的拍摄手法，却可以深深打动我们的内心。
0: 那么电影情节呢，也让华人观众吴元胜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己五六岁的时候，他的阿公就牵着他的手去请人家写侨批，然后呢，就带着几块钱给药材店的人送去我们国内。那么像以前的这个钱呢，都是给10块、20块，所以呢，他对这个印象是很深的。那么虽然他是接受了这个英文教育，但是对中文、对家乡都是很有感情的。
1: 我们来看，根据马来西亚发行商执行董事谢俊江的介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马来西亚超过100家的院线上映，放映场次将超过500场。他表示，这是一部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0: 那么6月18号，电影呢将开启全球上映，首轮上映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那么此前《给阿嬷的情书》呢已经在香港举行了首映礼，引发了香港观众的强烈共鸣。
1: 6月25号，电影将会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6月26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日本也将同步放映。
0: 所以呢，也愿这份根植于潮汕故土的人文底蕴，通过这一部展现中国人有情有义的电影，能够穿越时空，传递给更多的观众了。
1: 接下来的时间，跟麦中华换新归来，我们来看走进正阳门箭楼，读懂北京的中轴线。这个暑假要到了，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游中国。
0: 那么首先咱们来说，屹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于明正统四年，也就是1439年建成，在北京内城9座城门当中规制最为隆重，被称为九门之首。
1: 最近呢，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潇接受了媒体的专访，解密正阳门的历史密码和修缮保护举措，展示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现代科技的力量。我们将通过一段音视频详细带大家走进正阳门。
4: 正阳门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正阳门的箭楼。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潇女士，为我们一起来探寻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故事。黄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
5: 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正阳门呢，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因为它就处在这个中轴线的位置上，它也是帝王出行的必经之门，所以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所以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这个呢就是为了便于皇帝的出行。它门洞下面呢这条御道呢也是就是专供皇帝南郊祭祀啊，还有南巡时候这个走的道路。然后呢也是为了在这个开城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这个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灌注，然后之前还有灌齿，然后有灌绳通过连接，然后拴到那个柱头上面， 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年的闸门，然后它是一。

0: 个铁包木的结构。
1: 嗯，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0: 箭窗呢，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嗯、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1: 嗯，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的。
0: 啊，是。
1: 嗯，那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0: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种修缮的技法，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这个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什么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处理。
1: 二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0: 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中轴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中轴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然后呢我们这组地铁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
1: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个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呢？
0: 我们这里展示呢正好它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蓝图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正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正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三桥五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两个闸楼的门，4个门、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是有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五牌楼，
1: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0: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正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
1: 那这个就是这个压胜宝盒的原来的样子。
0: 对，这就是那个压胜宝盒这个小盒子。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五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五谷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五色的宝石代表着火，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这个修缮说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1: 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0: 啊。对，
1: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0: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就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一麻一布六灰，就是裹上布啊，然后再抹灰，然后也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1: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中轴线的部分。
0: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箭窗，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我们这个正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中轴线的正中的位置。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中轴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1: 大家想要来这儿打卡的话呢，一定要站在这个箭窗面前，跟这儿这个取景框来拍一张打卡照。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24，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呢，将继续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本期我们929的热点对话将跟大家来讨论的是科技守护70年跨越从人防到技防的鼎湖山保护之路。
4: 我们将会邀请到做客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鼎湖山树木园助理工程师张泽坤来做客本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共同见面，跟大家说一说从人防到技防的鼎湖山保护之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

0: 新区新闻。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金融科技巨力企业跨境出海起新；肇庆高新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我来讲主题活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6月12日，科技金融赋能企业跨境出海座谈会在肇庆高新区召开。市金融监管分局领导、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肇庆高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企业以及金融机构负责人出席会议，共同探讨金融如何赋能跨境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企业出海绘制新蓝图。会议强调，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希望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机构积极支持，畅通信息渠道，创新服务产品，政府将在贴息、保险、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赋能企业出海不仅要依靠科技金融，还需海关、税务、国际物流、外事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提供全方位保障服务。肇庆高新区不仅要服务已备案的出海企业，也要关注未备案的企业，留住企业根基，扎根大湾区发展。座谈会上，肇庆高新区相关部门介绍目前企业发展及服务园区企业的情况。园区企业代表及工行、中行代表发言，指出金融机构需要为企业聚力，精准输送跨境金融活水。据了解，肇庆高新区正在主动融入 RCEP 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企业从单一产品出口向技术、品牌、资本全方位出海转型，紧扣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以国家第二批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为抓手，持续深化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持续深化科技与金融、产业、跨境经营深度融合，全面提升辖区科技支行专业化运营、产品创新、综合服务与风险防控能力，打造特色鲜明、效能突出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2025年，肇庆高新区共受理办理出口退税5.84亿元，申报免抵5.28亿元，办理免抵4.16亿元。近3年开展出口企业业务培训约10场，培训企业户次接近500户。记者严毅报道。
2: 安全生产，幸福同行。
1: 今年6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3日，肇庆高新区在万都广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我来讲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宣讲、技能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和企业从业人员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社会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活动上，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主题开展宣讲和技能演示，分别进行灭火器使用、初期火灾扑救、心肺复苏等安全知识的科普，切实把专业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能。国能肇庆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全：
3: 我是确实是不知道电视机是最比较容易遭受雷击的那个区域，然后那一边我还有很学到的急救知识，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实用的，这是我感觉举办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
1: 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部门结合自身职能设置宣传摊位，通过开展趣味小游戏、现场示范讲解等多种形式，为居民群众和企业人员宣传消防安全、燃气安全、禁毒等安全知识和技巧，增强大家辨识风险隐患能力，增强公众安全防范意识。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综合组组长谭贤明：
4: 接下来我们会邀请广东省应急厅的专家，然后对我们区内的各机关单位还有这个企业开展一个专题培训，然后提升他们的这个安全法律法规的这个知识。接下来我们也会积极推进这个安全宣传五禁，营造一个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

0: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0: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旭。今年呢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气势在风雨兼程，这片岭南秘境始终被用心守护。从最初依靠双脚与双眼的人工巡护，到如今的大数据智能设备加持的智慧管护，鼎湖山的生态保护之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今天我们推出科技之声鼎湖山70周年特别专栏的第一期节目，一起聊聊鼎湖山从人防到技防的蜕变故事。那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树木园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张工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么首先啊，要恭喜咱们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那作为这个国家首个自然保护区，它在华南乃至全国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领域啊，可以说是具有标杆的意义。所以想请张工能不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鼎湖山有着怎样的一个独特的地位，以及这里蕴藏着哪些珍贵的生态资源呢？
3: 好的，主持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是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它的诞生也是直接推动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法治化进程，相关史实也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及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一个标志性起点。同时它也是全国唯一一个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首批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华南乃至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中有着标志性的示范地位，被誉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旗帜。从生态资源来看，这里保存着全球罕见拥有400多年保护历史的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是全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之一，全区森林覆盖率长期稳定在 98%， 区内的物种禀赋也十分突出，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宝库与生物基因库。此外，鼎湖山也是国内顶尖的生态科研高地，累计发表学术论文3100余篇，其中6篇刊发于《自然科学》等国际顶级期刊，是我国亚热带森林生态研究的一个核心基地。
2: 好的，听着特别让人心生向往。那么回望过去几十年呢，早期保护区的管护工作基本是全靠工作人员来巡护和实地的调查，也就是说大家常说的人防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这种传统方式呢，在当年呢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路走来呢，想必也会有遇到不少的难处。那么想问一下张工，传统人工管护最大的它的短板是什么？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感到力不从心的这个瞬间呢？
3: 我们讲传统人防模式，它核心其实是依赖于我们巡护员的一个徒步巡查、人工样线调查，受地形、人力、时间的限制非常非常明显。最突出的短板就是覆盖范围有限，存在大量的一个监测盲区，尤其是针对夜行性小型穴居类的隐蔽物种，传统人工调查几乎很难直接观测到，导致这类物种的本底数据长期处于一个空白状态。同时传统监测的碎片化问题也比较突出，不同批次不同人员的调查标准不统一，数据也难以追寻，横向对比很难支撑系统性的一个保护决策。印象比较深的是早年对珍稀物种的监测，大家只能靠定期走样线来碰运气，连续几年可能都记录不到目标物种，既没办法确认物种是否还在保护区内存续，更谈不上掌握它的一个种群动态，制定针对性的一个保护措施。还有早年应对违规进山、森林防火这类管护场景，巡护员接到消息要翻山越岭赶过去，响应速度慢，处置效率不高，很难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0: 那听张工的这个

0: 介绍呢，其实也能感受到一线的保护工作者的这个辛苦，正是短板其实才能寻求突破。为了破解传统管护当中的这些难题啊，鼎湖山正式开启从人防向技防的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升级，它的核心思路是什么？那么又希望通过转型实现怎样的保护目标呢？张工，
1: 这次从人防到技防的一个升级，它不只是我们设备的一个更新，同样更是保护治理理念的一个革新。我们现在是确立了全域监测、精准保护、研保融合、示范推广的这么一个核心思路，把科研监测从过去的辅助支撑提升为保护决策的一个核心底座。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个转变，从被动记录转向主动发现，从局部调查转向全域覆盖，从结果统计转向过程追踪，从研保分离转向研保联动，最终建成标准化立体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既精准守护好原生林与珍稀物种，也凝练出可以复制的一个保护模式，为全国同类保护区提供一个参考。
2: 我们了解到的如今的保护区的重点打造了五位一体的全域的立体监测网络，那么这也是科技升级的核心内容。张工，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一套监测网络包含了哪些科技手段，那他们分别补齐了以往人工监测当中的哪些不足呢？
1: 好的，我们重点打造的五位一体全域立体监测网络具体包含固定验线调查、红外相机监测、被动声学监测、标本采集鉴定以及数据智能管理五个部分。固定样线是按照海拔梯度我们来完成布设，覆盖所有核心的植被类型，统一标准开展鸟类、昆虫监测，解决了过去调查随机性强的一个问题。红外相机则是按照公里网格化全域布设，24小时追踪大中型兽类，补齐了夜行性、隐蔽性物种的监测短板。被动声学设备布设在溪流、密林，靠鸣声识别小型物种，进一步填补监测盲区。标本采集鉴定则为物种记录提供真实的实物佐证，保障数据的一个严谨性。最后通过云端加本地双备份的数据库，整合所有的监测数据，解决了过去数据分散难以共享的这么一个问题。
0: 那刚刚其实张工也说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设备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基础，但咱们说落地运行其实终究是离不开人的。那也听说咱们这个保护区采用的是专业人员加志愿者的这种协同工作的模式，那想问一下张工啊，这支队伍它具体是怎么去分工运转的，又是如何来保证日常监测工作的稳定高质量的开展的呢？
1: 这套模式的核心是专业引领多元补位，专业队伍是核心支柱，由多学科专职科研人员组成，负责方案设计、物种鉴定、数据分析等核心工作，同时也建立了全流程监测制度规范，统一标准，保障质量。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

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一点，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听到时间再见啦。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临近暑假，2026年肇庆工会青苗港湾暑期公益托管班即将开始报名。据了解，今年的托管班分两期开设，每期设4个班，共计280个名额，将通过月工会向职工开放报名。招生对象是肇庆城区居住的月工会实名认证工会会员子女。

0: 年龄为6到12岁，1到6年级的小学学生均可报名，困难家庭职工的子女优先录取。报名时间第一期是6月20号上午10时到6月22号的下午4时，那么第二期的报名时间是7月11号的上午10时到7月13号的下午4时。报名规则是主办单位将按照月工会的报名先后顺序确定每个班级的学员名单，要求每人仅限报1期1班的课程。课程时间是第一期是7月13号至7月31号，共15天。课程的最后一天安排课外研学。第二期是8月3号至8月21号，共15天。课程的最后一天安排课外研学，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的9点到11点40分，下午的2点30分到5点10分上课，星期六日休息。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连日来，肇庆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近日，端州区易涝寒冻应急监测预警设施项目建成投入运行，辖区11处的易涝寒冻实现全天候智能防汛监测。6月15号，历时5天的磨牙石窟碑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甘肃武山站在甘肃天水武山县体育馆落幕。广宁县的16名参赛运动员共斩获16金14银2铜，集体拳术获1等奖，特色展示项目获2等奖。6月15号，也就是农历5月初一，德晋越城龙母祖庙按照传统习俗举办贺诞民俗活动，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共叙千年龙母文化，同享湾区民俗盛会。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7 6 5 4 3，
2: 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着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哋共同创造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嘅生活环境。

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6月16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的改造。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0: 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的支撑。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家税务总局16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16号，从教育部获悉，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佛山地铁3号线将于18号正式全线贯通运营。作为佛山首条南北走向的地铁，3号线由南至北串联起顺德、禅城、南海三区，大良、伦教、北教、乐从、石湾、祖庙、狮山7个镇街，是佛山南北轨道交通的大动脉。佛山地铁3号线全线票价为12元，其中中山公园到联合站票价为2元。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0: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的正赛首秀。当地时间15号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后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作。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16号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当天18时40分，地震已致1死4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

投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美国军方称，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地时间15号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韦沙漠的一处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8人被推定死亡。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召开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肇庆市鼎湖区

0: 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为做好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立法的有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城建环资工委和市城管局、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及本市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发布会介绍条例的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据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共7章54条，规定了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内容。条例于6月1日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随后，有关部门同志回答了记者提出的燃气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燃气瓶全链条监管、整治劣质燃气家居乱象等方面的提问。会议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下一步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立法的重要意义，制定配套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在全市营造良好氛围。6月15日，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主持召开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表决通过了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和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一代名臣刘伯温死咗啦。

卫勇是不是就取得完全的胜利呢？嗱，依家呢，我哋就嚟评论下呢一场明朝第一批朝廷大臣决战嘅事件。咁啊，论才华，你胡惟庸同刘伯温啊，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噶嘛，真系相差十万八千里嘅。论战功，论资历，你亦相差得太远啦。刘伯温功盖天下，权倾一时，嗰阵你胡惟庸先系个无名小卒嘛。几年时间，忽然间你就可以咁容易将刘伯温拉下马，点解呢？讲实力，刘伯温虽然呢就唔够李善长呢边人多势众，但系佢部话有大批随从㗎嘛，特别系言官势力又好大嘅。点解会咁嘅结局？其实呢原因就十分简单。呢个系皇帝朱元璋嘅主意。呢两派呀争嚟争去，朱元璋嘅睇在眼里。始终冇出声，一味眨眼猛，因为朱元璋十分清楚，我唔理两派斗成点啊，最后胜利都系我朱元璋。你两派一路斗落去，我就可以更清楚，睇下边个人内斗嘅本事点，睇下边个靠得住啲。朱元璋之所以最后挑选咗胡惟庸，并非因为睇中有本事，啱啱相反，因为佢冇乜本事，冇本事嘅人咧就靠得住啲。特别咧，佢同刘伯温倾过偈噃，见到刘伯温咄咄逼人，做丞相都好似嫌细咁，哈，咁个人留喺身边得了嘅，所以佢就拣咗一个容易控制嘅胡惟庸。本嚟呢，做官呢就梗係越有本事呢就越升得快㗎嘛。啊，胡惟庸偏偏相反喎，只要能够逢迎上级呢，啊，越冇本事反而越升得快。唉，官场嘅嘢真係令人难以捉摸㗎。偏偏啲两派嘅首领啊都睇唔透呢个道理。结果刘伯温以为自己聪明，有本事可以帮助朱元璋来到打天下，偏偏就聪明反被聪明误。皇帝妒忌你，你太聪明啦，于是大祸临头。胡惟庸呢调翻转头啊，佢又唔知道朱元璋睇中自己系因为自己蠢冇乜本事，所以厚重你嘅啫啊。他就以为他自己好叻，他没有自知之明，他以为打败刘伯温呢全靠自己的本事。他都不明白你背后是朱元璋控制住的啫，你说你有本事的咩？胡惟庸呢就变得越来越猖狂，贪污受贿，排斥异己，甚至斗胆包天，居然要挑战朱元璋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啊私自截留下属给皇帝的奏折，怕得了啊，你死罪来的嘛。他私自去处理官员的升迁，处理犯人，咁大件事他都不报给皇帝知，自作主张。朱元璋呢是一个权力欲激强嘅人嚟㗎嘛，又係十分霸道嘅皇帝嚟㗎噃。就讲啊，佢最信任嗰个第一功臣李善长呢，只係犯咗啲十分轻微嘅独断独行嘅错误，就俾佢搵个机会要佢退休。你胡惟庸何许人也啦，既无军功亦无政绩，你胆敢喺朱元璋面前咁放肆。不过呢有样嘢呢又令所有人都估唔到嘛。呢个胡惟庸啊居

平安安做咗七年丞相，点做得咁耐呀？咁呢度呢，顺便又讲一件东周列国时候一个著名人物郑庄公嘅故事呢。郑庄公嘅母亲呢，就非常讨厌郑庄公㗎嘛。佢十分痛惜郑庄公嘅细佬。郑庄公呢，就因为要满足自己母亲，就对嗰个细佬呢就好迁就。那个细佬就越来越放肆，恃住自己母亲就成日欺负个郑庄公。越嚟就越厉害，到最后呢，这个细佬啊居然企图作反，要推翻郑庄公。咁啊，郑庄公迫于无奈，就杀咗呢个细佬，平定叛乱。于是世人就称赞郑庄公，话佢细佬呢做得太过分啦，郑庄公对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历史上一直都传为美谈。但系呢，亦有唔同嘅讲法喎。话郑庄公正一伪君子，就奸人嚟嘅，特登纵容个细佬，使佢越陷越深，卒之呢就自讨灭亡，够晒阴毒啊！呢种做法个成语呢就叫做欲擒先纵，通俗啲讲呢就俾啲甜头你先，然后先炮制你。咁讲法呢，亦系有啲道理嘅噃。等你胡惟庸表演够啦，我先至收拾你。不过呢，諗落就有啲唔对路噃。胡惟庸不过系个小丑啫，你朱元璋要对付佢，哎呀，几时都可以啦，使乜要俾做七年咁耐先至动手先得㗎？特别朱元璋啲咁嘅脾气，话做就做嘅，点会忍得咁耐㗎？朱元璋经历过大风大浪啊嘛，陈友谅、张士诚、黄宝宝呢啲都系盖世豪杰嚟嘅，都一一败喺佢手上。对付你胡惟庸，使乜牛刀嚟到杀鸡，小题大做就得噶？唔系啊，另有文章噶。朱元璋呢？确确实实是一个眼光远大、深谋远虑之人。你以为他只是对付胡惟庸这个小丑啊？不是啊，他要对付的是维持了成千年的丞相制度。自从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一直就认为天下是我朱元璋打回来的，我为什么要找个丞相来到分享我的权力才行？朱元璋一直就想废除个丞相制度，但是呢，这个制度呢成千年的了，大臣和老百姓都十分拥护丞相这个制度的，你要废除他，喂，不是那么容易吧。现在找到个胡惟庸跳出来要他做丞相，那么废除丞相的制度呢就容易了吧。这个无德无才的人，任意妄为之人，那么他做了那么久丞相，你大家都看清楚啦，这个丞相制度呢确确实实不妥当的。所以啊，朱元璋一直都不出声，有意来到给胡惟庸尽情表演，他越演得淋漓尽致，老百姓呢就越觉得丞相这个制度呢不要得的。朱元璋就按计划行事，至于胡惟庸呢，你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没错，确是小人一个。你说他蠢，他又是蠢，不过呢又不蠢得晒。

知道呢，资源将呢种人呢，唔系咁容易制服得到噶。呢、这个人心狠手辣，一系唔做，一做呢就做到绝嘅人。佢一反面，你就死定喺啦。所以呢，胡惟庸日谂夜谂，点嚟到对付朱元璋，卒之俾佢谂到条计啊嘛，就是、拉人落水。而家呢已经到呢个地步啦，想走都走唔甩噶啦噃。唯一办法，拉多啲人，企埋自己一边，咁啊人多势众，所谓法不责众。咁多大臣都同我一齐，咁唔到你朱元璋通通杀清光咩？胡惟庸就开始行动啦。佢系丞相嚟嘅噃，佢要拉啲部下落水呢，当然容易得多啦。好快佢就拉咗大批人啦，连吉安侯陆仲亨，仲有一批御史、都督，大批大臣都拉晒落水啦。朝廷中碰口碰面都是自己死党嚟嘅，人数就確实唔少啦。但係胡惟庸都知道只係靠人多都唔得㗎嘛。你要搵啲有份量嘅人先嚟压得住阵脚㗎。於是佢就要拉一个人落水。呢、这个人呢就是、李善祥。李善祥不但功高为尊，德高望重，是明朝第一功臣，六个公爵佢排第一嘛。佢仲有一件宝物嘛。呢、这个真係难得嘅世间至宝啊。人人都得一条命嘅啫。但係你攞住呢件宝贝啊，你有两条命㗎。呢、这个就係皇帝特赐嘅免死牌。明朝皇帝呢想赐俾大臣最高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即是大臣啊，如果犯了罪要斩头呢，一拿出呢件宝物出嚟呢，就可以免却一死。咁你话乜嘢金银珠宝，有乜值钱嘅嘢，能够紧要过自己条命呢？所以呢，攞咗呢件免死牌嘅人呢，都会将呢件宝物啊供奉喺客厅度。边个嚟探访佢呢，都要先拜见下呢件宝物，开下眼界。李善祥功高盖世，所以呢就有呢件宝物啦。唔止一件嘛，佢有两件啦，可以死两次㗎。咁嘅大人物天下无双㗎嘛。所以胡惟庸呢就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拉佢落水，一定要将呢个有两张铁券、有两条命嘅李善祥拉下水。呢啲咁嘅护身铁券，喂，系咪真系咁灵验噶？系咪真系救得命噶？佢系皇帝颁发噶噃，啊，咁系喎。不过啲既然是皇帝发的，咁皇帝有权修改的喎。如果皇帝话过期无效，咁你去上诉啊？你咪讲话一块烂铁啦，有啲人同皇帝结拜兄弟啊，话誓愿要同生共死，到头嚟一反面，咪照样斩头。仲有啊，皇帝如果要炮制你嘅办法多到唔恨啦。唉，你有铁券啦嘛，咁啊唔好杀住啦，唔杀就咪拉去坐监啦，唔俾你食饭，困住你日打夜打你，然后搵个医生开剂药俾你食，落啲毒药，咁啊食完死咗，话抢救无效，咁啊算数咯。啊，偏偏呢个李善祥同胡惟庸两个呢，就硬系迷信有啲救命铁券，点知到头嚟先知道。喂，唔能够兑现㗎嘛，就好似搵到张假银纸，你去洗阵先知道係假㗎，咁就悔之莫及啦。个胡惟庸一心拉李善祥，但李善祥呢佢曾经亲眼见过朱元璋嗰啲厉害喎，
无数英雄豪杰都死喺佢手上。

得罪佢，唉，咪搞咪搞啦。所以当李善祥一知道胡惟庸想作反，即刻拍案大闹，这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啊，居然想拉自己落水，岂有此理啊！真系胡惟庸嘅坚持到底啊！呢套办法唔得，我又揾过另外一套嘅啫。佢系利用李善祥嘅细佬李全义咧，系亲家嘅关系，佢先将亲家李全义拉落水，再通过李全义去做佢大佬李善祥嘅工作。开始阵咧，李善祥就系将个细佬训斥一番，但系日子耐咗啦，有啲心软啦嘛，再加上人老啦，人老就变成老糊涂。有一日俾个细佬讲，讲咗咁耐咧，佢就应咗一句：唉，老而死，以等自为止。即系话，唉，我老咯，就死噶啦！你哋嘅事呢，你哋自己搞起啦。喂，咁你即系默认噶啦嘛？唔反对就系支持噶啦嘛？胡惟庸有咗呢句啊，哎呀，食咗定心丸啦！好啦好啦，连你都拉埋嚟上我呢边船啦！我睇你朱元璋更奈我何？胡惟庸就一心等住几时做皇帝。胡惟庸就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你的对手啊，能够任凭你敢去收买大臣，咁就能够推翻嘅咩？咁仲系朱元璋嘅？其实啊，胡惟庸嘅行动，朱元璋嘅手下密探早就打探得一清二楚，报晒俾朱元璋听嘅，但系朱元璋呢又确实面临一个难题噃，咁多大臣都跟埋佢嘅咩，点对付好呢？最初呢，朱元璋本嚟就想做啲分化瓦解工作嘅，但系咁多人，你去做工作呢，就一定会泄露出去嘅噃，而且呢。呢啲嘢呢非同小可，係你生我死嘅，咁你赶到绝呢就狗急跳墙㗎喎，好难收科㗎喎。当你密探不断嚟到报告请示点样对付嗰陣呢，朱元璋就表现出惊人嘅大国之君嘅魄力，只係讲咗一句话，哼，一句话就解决咗呢个大难题。呢句话点嘅呢？通通杀晒。哇，通通杀晒。彻底干净冇手尾。厉害，确实厉害。你讲到杀人啊，朱元璋十分在行嘛。一向都讲到做到，绝不拖欠嘅。佢只系冷眼旁观，我睇你胡惟庸呢班人仲有啲咩新花样？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啦，摊牌嘅时机呢就到咯。有一日，胡惟庸出游，佢个仔呢就骑马就跌落地噃，吓又唔啱啦，俾路过嘅马车就撞死咗。咁斗胆将丞相个仔都撞死得了嘅，胡惟庸即刻将马车夫拉出嚟当场斩死。本嚟呢丞相大人为仔报仇，一时火起咁杀咗个普通老百姓啊，马车夫啫，咁咁紧张啊，点知呢件事就俾朱元璋知道，好啦，佢即刻召胡惟庸入宫。咁啊，大难临头啦！诶，胡惟庸到底过唔？

0: 过得呢关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立宏，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金庄镇，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咬定五年显著变化，朝着十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严格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昨天，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综合办学能力迈入新阶段。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近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5年月字号农业品牌目录，食用农产品类高腰区白珠镇镇邦马蹄粉厂产品成功入选，跻身全省212个优质食用农产品品牌行列。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国热映，片中插曲《来去打工》凭借质朴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引发观众共鸣。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正是肇庆学院音乐学院2020届校友、青年音乐人王以诺。王以诺1998年生于广东汕头，2020年毕业于肇庆学院钢琴专业，其代表作《红头船》是潮商精神宣传主题曲，曾参加《中国好声音》《天赐的声音》等综艺节目。近日，由肇庆市体育学校自行车队培养输送至广东省队的小将潘雨桐，在两项自由式小轮车国家级赛事中，携手队友斩获精英女子团体亚军。近日，2026年力动体育杯第46届广州健身健美锦标赛暨广东省第4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中，广东理工学院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严家璇、李百维、李泰成，凭借扎实的功底、流畅的舞台表现，分别斩获女子健身模特、男子传统健美、男子健体与男子健身模特双项一等奖。记者昨天从市林业局获悉，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昨天，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封开，淮吉雨势较强。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

0: 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日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据外媒16日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1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赤几总理曼努埃尔·奥萨恩苏埃·恩苏阿当天向总统提交了所有内阁成员的集体辞呈。俄罗斯外交部16日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乌克兰空军1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19时许，乌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依托优良水土和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茂镇集聚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造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带动龙湖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暖心的营商服务，吸引众多水产从业者扎根下茂发展。陈维星拥有52年龙虾养殖经验，辗转多地考察选址后，最终落户下茂深耕养殖近9年。经营中，他自主研发搭建养殖配套系统，实现虾苗繁育自动化管护，通过精细化清淤改塘优化养殖水环境。其60亩养殖基地全面推行有机生态自喂模式，亩产可达600斤。优质蓝龙虾产品行销全国，市场常年供不应求。良好的产业氛围、优越的水土气候条件，亦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在下茂镇打造1000亩规模化龙虾养殖板块。据了解，该项目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企业立足基地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场，保齐本地龙虾种苗产业短板，同时积极推广生态高效的渡虾共作种养模式。四会市下茂镇表示，接下来将持续依托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扩大淡水龙虾养殖规模，普及科学种养技术，以特色水产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增收自富。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厚植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学生养成低碳文明、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日前社会市实验学校开展垃圾分类主题系列教育活动，通过课堂学习、实践创作、作品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让环保理念走进校园，深入课堂，融入日常。在垃圾分类主题班会上，老师用生动易懂的方式系统讲解垃圾分类标准、分类技巧、投放注意事项以及资源回收利用的重要意义。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主动提问交流，课堂氛围浓厚。与此同时，学校还组织了变废为宝、创意手工实践和作品展，同学们化身环保小大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利用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大胆创作。大家将闲置奶茶袋改造成轻便精致的手工扇子，将废旧塑料罐装饰成整洁实用的笔筒，用废弃纸盒拼装成造型生动的机器人， 威风可爱的坦克等

创意作品。一件件创意十足、贴近生活的手工作品，美观又实用，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巧思创意和环保初心。这次活动以学促知，以行浅悟，改变了单一课堂说教模式，让同学们在书写中巩固知识，在实践中体悟环保意义，既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亦都让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理念根植心中。接下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引导全体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养成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校园，让环保新风尚在校园蔚然成风。各位，这次四湖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立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金庄镇，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严格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

昨天，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综合办学能力迈入新阶段。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近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5年月字号农业品牌目录，食用农产品类高腰区白珠镇镇邦马蹄粉厂产品成功入选，跻身全省212个优质食用农产品品牌行列。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国热映，片中插曲《来去打工》凭借质朴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引发观众共鸣。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正是肇庆学院音乐学院2020届校友、青年音乐人王以诺。王以诺1998年生于广东汕头，2020年毕业于肇庆学院钢琴专业，其代表作《红头船》是潮商精神宣传主题曲，曾参加《中国好声音》《天赐的声音》等综艺节目。近日，由肇庆市体育学校自行车队培养输送至广东省队的小将潘雨桐，在两项自由式小轮车国家级赛事中，携手队友斩获精英女子团体亚军。近日，2026年力动体育杯第46届广州健身健美锦标赛暨广东省第4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中，广东理工学院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严家璇、李百维、李泰成凭借扎实的功底、流畅的舞台表现，分别斩获女子健身模特、男子传统健美、男子健体与男子健身模特双项一等奖。记者昨天从市林业局获悉，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昨天，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日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据外媒16日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1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赤几总理曼努埃尔·奥萨恩苏埃·恩苏阿当天向总统提交了所有内阁成员的集体辞呈。

0: 俄罗斯外交部16日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乌克兰空军1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19时许，乌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召开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肇庆市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为做好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立法的有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城建环资工委和市城管局、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及本市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发布会介绍条例的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据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共7章54条，规定了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内容。条例于6月1日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随后，有关部门同志回答了记者提出的燃气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燃气瓶全链条监管、整治劣质燃气家居乱象等方面的提问。会议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下一步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立法的重要意义，制定配套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在全市营造良好氛围。6月15日，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主持召开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表决通过了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和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4: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5: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6: 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语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节目里面会在节目当中读出大家的微信发送过来的问题，也会在节目当中解答大家的问题。如果你都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咨询或者法律知识想知道，都可以通过思琪个人微信 SHIQI929 思琪照一照，思琪的拼音写法。好了，看看大家的信息和问题先。这位朋友就是一家的展览公司承办行业内相关的展会，最近发现他们公司一名的业务经理私自联系他公司原来的客户，将自己私自举办的展会信息推送给客户，并且跟客户说他们公司的相关展会都有可能没办法召开了，那个意图就是说将客户带走。同时还发现以及这名经理和其他人合伙成立的展览公司，所以他觉得他个人觉得这名经理的意图很明显，他们公司人事部通知了他办理离职手续，而当事人就是这个人，对方就说劳动合同没到期，他有权是领取工资，并且他私自召开展会是个人行为，跟公司无关，属于副业。想问一下这一种情况，公司是不是可以立刻开除他，并且追究他为公司所带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经济影响呢？因为现在公司劳动关系上面一直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所以他觉得不敢肯定这个是不是可以的，所以想提问一下样应该怎么做。基本情况呢，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下呢，是这样的一个回答，分几点。首先第一点，根据一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严重失职、刑事舞弊，带给用人单位造成一个重大的损害的话，这个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首先要看回你当时同那个劳动者去签订合同里面有没有相关提及到的字眼，就是说不可以怎样怎样，或者涉及到公司单位的损失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去赔偿，又或者呢这个涉及到公司单位的一些客户的客源的情况怎样去保护，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条款在里面，如果有最好了。好了，第二点，就着你这件案件来讲，如果是你讲的全部是属实的话，而且有证据的话，那这个应该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三点就是说，这个业务经理的行为带给你公司造成的损失，你公司是可以要求赔偿的。我们看回相关的法律法规，就是说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是有哪种。首先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另外一种就是说严重失职、刑事舞弊，这样的话带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那都可以是追究他的责任的。当然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讲到上到法庭一定要有证据，所以这些证据要保留下来。好了，跟着这一朋友呢，就是一个都是一个劳动纠纷方面的问题。他说没有签订合同，但是早在30日之前已经是书面辞了职的了，但是呢公司方面是不发工资，那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劳动纠纷方面的情况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劳动者啦要先跟用人单位协商，如果实在没办法协商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法律途径来解决。首先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呢就说是不是去法院起诉呢，其实去法院起诉之前呢还有一步是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去举报的，又或者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值得注意就是说，要在劳动争议发生那日开始起一年之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一个书面的申请，即是说一定要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如果通过一个诉讼途径的解决，首先第一点就是针对一个劳动纠纷的案件经过仲裁之后

任何一方不服的话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就说经过仲裁之后都服从了，仲裁判决生效之后，如果对方即用人单位是不执行的话，劳动者是可以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第三就说属于劳动欠款类的话，这样的情况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中的法律法规就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九条，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应该是依法处理。依照这个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17条，这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于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该是从立案之日开始起6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如果情况复杂的话，经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的话，是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但这些时间里面一定是处理清楚的。跟住落嚟呢朋友呢就係、是、一个租任嘅合同纠纷方面嘅问题。一年前呢租借咗嘅房间，咁半年前换咗房东，已经更新咗租任合同。合同到期之后要求新房东去退押金。咁新房东仲有旧房东呢冇按照约定将押金同租金转返俾佢哋。咁佢哋呢已经係起诉旧房东，而且胜诉啦。咁但係旧房东係冇钱支付俾新房东。咁所以呢要佢哋即係呢个租户啦自己去搵旧房东去要返呢个押金。咁想问下依家应该点算呢，到底搵新房东啊定搵旧房东呢？既然合同已经变更同一个新房东嘅租任合同，咁系咪应该搵新房东去退押金呢？咁当初合同上面呢亦都冇讲押金嘅问题，咁应该点样处理呢？咁样。更新嘅租任合同里面系唔系有关于押金嘅条款？咁你刚刚亦都讲到啦，这个押金问题呢在当初合同上面变更合同上面没有讲清楚，那到底应该怎么算呢？这个时间我们听一首歌，转头回来继续生活愉快。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多谢大家无行开到，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一年前租任的房间，半年前换了房东，已经更新了租任合同。咁合同到期之后咧，到底系揾新房东退翻押金啊，定系旧房东攞翻押金咧？吓，咁一般嚟讲啦，签订新的租任合同的话咧，旧嘅合同就无效啦。咁所以咧，你系应该揾新房东去索要押金嘅。咁新房东方面咧，如果佢话同旧房东之间嗰个问题会太纠结又好，点样都好啦，呢个系佢哋两个之间嘅问题。但新房东咧，应该系可以向旧房东去追上吓。咁所以你直接对嘅咧就系新房东啦，因为你哋有咗个更新咗一个租赁合同，咁所以你嗰个对象咧系新房东而唔系旧房东，应该揾新房东去退翻呢个押金嘅。另外呢个问题咧都系关于房产方面嘅问题，但系咧就系一个遗嘱方面的情况哈。呢头咧，佢话86年嘅生母过咗身，90年70几岁嘅父亲领证再婚，咁双方嘅仔女咧都已经系成咗家，咁各自单过。92年嘅时间咧，老家嘅老宅咧，自己屋企嘅老宅咧拆迁，咁父亲啦同埋继母分咗一套咧小两居嘅住宅。房改嗰阵咧，由佢六兄弟咧共同出资去购买咗这个产权，咁当时考虑到只要爸爸开心咧就可以啦，咁所以办房产证嗰阵咧写咗爸爸个名，六兄弟所出嘅资金咧亦都冇单开一个收据啦，或者备注，即系冇证据啦吓。2010年，父亲去世，间屋咧仍然由继母住住，咁呢个时间呢、这个情况咧就话继母嘅仔女嗰、那个女搬咗嚟一起住。2021年继母过咗身啦，间屋仍然由佢个女住住，想问一下呢间屋应该点样去解决呢？咁其实呢个情况咧，呢间屋应该系由你嘅嗰个房产人嘅名，应该系你爸爸。咁呢个应该系如果有效嘅遗嘱就按照遗嘱执行啦。如果冇有效嘅遗嘱咧，就按照一个法定嘅继承。其实讲翻法定嘅继承咧，我哋会睇翻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嘅规定咧，有一啲嘅排序顺序，大家需要了解嘅吓。首先继承权男女是平等的，另外就是说遗产是按照一个顺序去继承，第一顺序就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就是兄弟姊妹，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去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就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去继承，如此类推。咁子女方面咧，系包括婚生子女啦、非婚生子女啦、养子女啦，同有抚养关系嘅继子女。咁父母方面吓，呢个留意啦，系包括新生父母啦、养父母啦，同有抚养关系嘅继父母。咁所以咧，系按照翻法定嘅一个继承去分割呢个房屋嘅吓。好啦，

咁另外睇翻跟住落嚟呢个朋友问题先，佢想问下，协议方面系咪有效吓？法人免责协议系咪有效？咁佢嘅朋友咧，要佢当佢开嘅呢间公司嘅法人，咁公司经营咧系佢自己嚟经营。咁如果同佢签咗一份免责协议，就系咪可以免除以后可能发生嘅有关公司嘅法律责任咧？咁其实可以好直接同你讲，其实你呢一份咁样嘅协议，如果你同佢签一份免责协议，呢份协议系无效嘅。点解咁讲咧？如果你系公司嘅法人嘅话咧，咁以后嗰个公司嘅法律责任方面咧，就系要你承担，因为呢个按照翻我哋国家嘅法律法规啦，吓，法人必须承担公司嘅一啲责任啦、义务啦咁样嘅情况嘅。咁所以你呢啲免责嘅一个协议咧，其实真系无效嘅。咁所以签同唔签系冇乜作用嘅。所以咧，系唔系？当你朋友的公司的法人这件事呢，你都是要考虑审慎考虑清楚先啦。好啦，跟住最后这个朋友的问题呢，就是养老院同老人的某个子女签订的监护人协议，是不是为了该子女为监护人的有效证据？他说的情况是这样的，老人家除了行动不便呢，没有其他的问题，并且法院呢都出具了一个监护人证明，他个人理解为默认老人家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老人家呢想出院到另一个仔女家住，但是遭到养老院和协议上面监护人的阻拦，所以这个阻拦是有效呢？这个阻拦是合法的呢？咁其实咧，呢个阻拦真系完全冇必要啦，因为公民年满18周岁喺法律上面就定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除非经过法院认定属于一个无民，即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否则嘅话咧，公民嘅呢一种行为嘅能力咧，唔会因为年龄改变嘅，即系无论你咩年龄都好啦，你刚亦都讲到啦，法院系出具咗一个证明系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嘅话，咁样法律上面嘅话就具有自我选择嘅自由，其他人系冇权干涉同剥夺嘅，咁所以呢个阻拦咧，当然系唔合法嘅。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可以报警处理，如果真的阻拦出院的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太大钟又到这里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生活与法，再见了。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依托优良水土和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茂镇集聚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造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带动龙湖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暖心的营商服务，吸引众多水产从业者扎根下茂发展。陈慧星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辗转多地考察选址后，最终落户下茂深耕养殖近9年。经营中，他自主研发搭建养殖配套系统，实现虾苗繁育自动化管护，通过精细化清淤改塘优化养殖水环境。其60亩养殖基地全面推行有机生态自喂模式，亩产可达600斤。优质蓝龙虾产品行销全国，市场常年供不应求。良好的产业氛围、优越的水土气候条件，亦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在下茂镇打造1000亩规模化龙虾养殖板块。据了解，该项目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企业立足基地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场，补齐本地龙虾种苗产业短板，同时积极推广生态高效的稻虾共作种养模式。四会市下茂镇表示，接下来将持续依托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扩大淡水龙虾养殖规模，普及科学种养技术，以特色水产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厚植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学生养成低碳文明、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日前社会市实验学校开展垃圾分类主题系列教育活动，通过课堂学习、实践创作、作品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让环保理念走进校园，深入课堂，融入日常。在垃圾分类主题班会上，老师用生动易懂的方式系统讲解垃圾分类标准、分类技巧、投放注意事项以及资源回收利用的重要意义。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主动提问交流，课堂氛围浓厚。与此同时，学校还组织了变废为宝、创意手工实践和作品展，同学们化身环保小大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利用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大胆创作。大家将闲置奶茶袋改造成轻便精致的手工扇子，将废旧塑料罐装饰成整洁实用的笔筒，用废弃纸盒拼装成造型生动的机器人、威风可爱的坦克等创意作品，一件件创意十足，贴近生活的

0: 手工作品美观又实用，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巧思创意和环保初心。这次活动以学促知，以行浅悟，改变了单一课堂说教模式，让同学们在书写中巩固知识，在实践中体悟环保意义，既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亦都让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理念根植心中。接下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引导全体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养成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校园，让环保新风尚在校园蔚然成风。各位，这次四湖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0: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2: 走走停停好风景，
0: 我哋一齐出发。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六月十七号星期三嘅《走走停停》，呢段时间落一落雨，虽然会有一啲橙色啊、黄色啊、红色啊嘅警告，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过降降温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等我哋嘅夏天唔会咁炎热。我哋去嘅地方目前嚟讲就唔炎热，迟啲就唔知。而家系一个好时机，呢、这个地方系山西嘅。山西话时话，我印象中都去过好多次，带大家去过好多地方。今次去嘅呢个城市系喺山西嘅最南端嘅城市。有冇醒出系边个城市啊？距离三门峡好近，三门峡当然就唔系山西噶啦，虽然离佢好近。有冇印象？山西最南端嘅，离三门峡好近系边个城市嘅咧？呢、这个地方有人话佢系山西写俾全国最靓嘅情书，呢、这个就写得好虚吓。下边嗰句就我觉得系一啲都唔浮夸嘅。呢句说话就叫做运城一声叹，历史书后一半。呢、这个地方是运城，运城被称过称作话国宝第一市。点解要咁讲呢？嗱，有个数据嘅，运城是一个地级市，佢全市拥有102处从全国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2处。咁肇庆有几多处？大家又知唔知咧？肇庆有6处，有边6处啊？我哋普及一下先啦，好嘛？首先嚟我哋最近嘅就系摩崖石刻啦，一般有游客嚟，我都会带佢去睇睇嘅。另外系古城墙啦，仲有边啲咧？端州范围内仲有一个梅庵，跟住仲有德庆嘅学宫同埋越城龙武祖庙。咁呢啲咧就系我哋嘅全国嘅文物保护单位嚟嘅。我有冇漏咗边个啊？我漏咗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数齐啦嘛，数齐啦。好啦，我哋加埋全国级嘅，加埋省级嘅，可能都比唔上运城嘅全国级。查一查先吓，系比唔上。我哋肇庆市省级嘅有47处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吓，省级嘅，但系运城。国级的就有102处，咁冇办法啦，赢晒啦。一个地级市有102处的国宝，呢、这个是一个好得人惊的概念嚟嘅。即系你行去随便嘅一个县城、一个村，你都有分分钟可能踩住一个千年的古迹。可能佢的存在感冇大同啊、太原啊咁高，咁但系咧。佢嘅國寶嘅數量咧，係遠超啱先所講嘅兩個城市嘅。今日我哋就行下呢一座黃河岸邊嘅千年古城。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运城嘅运就系运输嘅运，早词嘅话，佢运乜嘢呢？通常起嘅城市名都会多多少少有啲意义嘅嗬。佢运输嘅就系盐啦。之前喺有好多期节目都讲到，有一啲城市系因为盐发咗达嘅。盐以前佢系一个好高价值嘅商品嚟噶，唔似得而家咁出去几蚊鸡或者一蚊零银钱就可以买到包攞嚟煮餸啦。盐在运城它有一个很大的资源，就是大家看地图的话可以看到它有一大的湖，这个湖就叫做中国死海运城盐湖，这个是盐湖来的。我们去新疆啊那些什么青海有个什么著名的茶卡盐湖，其实青海有很多盐湖的，可能这个地方稍微比较早去打造一啲文旅嘅项目，所以佢比较出名啲啦。其实喺青海周围你都可以见到啲盐湖，而就算你去到嗰个打造咗好多文旅点嘅茶卡又好啦，去其他又好，天气唔系晴空万里嘅时候咧，你去到真系一个水潭咁平平无奇吓。咁你如果要睇盐湖，唔使去咁远去运城都得。呢个系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这个地方有成4000多年的盐业史来的，所以运城这个朵都很有来头。4000多年前先民就在这里采盐的了，这里是孕育了夏商周三代的繁荣，所以它这么多的国宝单位就是这样了。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盐出产，所以在最早期的先民的时候就在这里附近那里是孕育了很大量的先民在这里生存。如果冇运城嘅盐池嘅存在咧，就唔会有运城呢座城市。运城嘅盐池冇呢个城市嘅话咧，就唔系运城冇呢一个盐池嘅话咧，佢亦好难去有今时今日咁嘅地位。而关于呢座盐湖咧，仲会有一啲嘅传说嘅。当然啦，咁佢都已经系开采咗成4000多年啦，有啲传说都唔正啊，都系好正常嘅。尤其是咧，皇帝同埋蚩尤为咗争夺呢个盐池咧大战嘅啲故事，喂，似层层嘅呢啲咧，虽然系有一啲神话嘅传说。但是因为皇帝啊、炎帝啊、舜帝啊这些呢都是历史上面存在的人物来的，所以因为这么久了似幻似真的啦，你听起身好像都煞有介事的。话说那个舜帝在盐湖边那里巡游的时候，看见盐花很兴奋，所以呢就抚琴唱起了南风歌，所以运城这一座的城市呢，从诞生那天起它就跟盐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盐不单止是这座城市的命脉，而且它是最早叫中国的荣耀。从尧舜禹开始，运城就是帝王建都的地方来的，也就是当时的万国之宗。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

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跟住我哋行一行运城一啲地标嘅地方，都系好有好历史悠久嘅，同埋好亮眼嘅景点啦。有一啲地方，如果佢虽然102处嘅国宝单位，有啲地方可能大家睇唔明啲文物嘅嘢咧，系有啲学问先睇得明噶。我自己都有啲睇唔明。嚟，我哋睇一睇嗱，呢个地方其实真系有好多好脍炙人口嘅嘢嘅，譬如话咩嗰个冠卓楼啦、永乐宫啦，哇！即系随便攞一样嘢出嚟咧，都系好响当当嘅地方嚟。我哋今日先介绍佢嘅谐州关帝庙啦，好嘛？关帝即系关公啦、关羽啦、关云长咯，就系河东谐梁人，即系今日嘅运城谐州镇呢、这个就系关公嘅故乡啦。哇！咁佢走过去蜀国都几山长水远啊，吓！谐州关帝庙咧就系喺隋朝开皇九年嘅时候，即系公元589年嘅时候开建嘅，到而家有1400年嘅历史，亦系我国现存建得最高、最早、规模最大同埋建制最高嘅保存最全嘅关帝庙嚟嘅，可以讲系关帝之祖，武庙之冠，呢朵系好实至名归嘅。咁人哋又系乡下，又系建得早，系嘛？你从运城市区一路向南开车嘅话，你远远就可以见到一群好有气势嘅古建筑群。整个关帝庙嘅占地系22万平方米啊，22万啊！呢个系一个中轴对称嘅宫殿式嘅布局嚟嘅，好鬼有型嘅，真系叹为观止。呢个建筑群咧，呢、这个关即系我哋经常见到嗰啲关帝庙咧，都只不过系咁以一个建筑，跟住有一个揸住关揸住关刀嘅老关，但系呢个地方咧系一个建筑群嚟嘅。入到庙门第一座映入眼帘嘅就系四龙壁，四条龙破壁而出，气势磅礴。跟住沿住中轴线一路行，你会见到有结义亭、君子亭、结义园、端门、午门、御书楼，每一座嘅建筑都喺度讲住关公嘅故事嘅。最核心嘅就系崇宁殿啦，呢、这个地方有一座13米高嘅关羽铜像。以前曾经喺我哋肇庆嘅山上边都有一座铜像吓，咁依家已经系拆咗啦，违建吓。咁佢呢度咧就唔系违建嚟嘅，13米嘅关公像一直都仲系立喺呢度，因为佢比较大嘅缘故咧，所以特别显得威严嘅。我哋要抬头先就可以睇到佢，或者系航拍嘅时候环绕住呢一个关公像，显得特别之有气势。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运城有好多的文物保护单位，讲起身的话真是每一样都如数家珍，很值得介绍给大家。不过我想又介绍一下它的盐湖先啦。刚才都提到运城它之所以存在，之所以生存呢，都是因为这个大的盐湖。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先。这个运城的盐湖呢，有一个称呼叫做中国死海，因为人浮在上面呢就确实 是不会沉的。大家去过死海的朋友会觉得很惊讶，虽然我们在以前课本里面去描述过这件事，但是真正你去到浮在上面不会沉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很奇妙的。我们如果不想走那么远的话，我们去到运城那里去浸一浸，一样有这个效果的。它的含盐量很高，浮力比淡水要高大概三成左右，所以你完全都可以摊在这个运城的盐湖上面轻松地浮在水面的。不过运城盐湖比死海还要漂亮，因为它的矿物质又比较多，所以它会体现出不同的颜色，可以见到有粉色、有绿色、有黄色、有蓝色，很梦幻的。在夏天如果是有阳光的情况之下，盐湖的颜色呢就五彩斑斓、粉红色、等等。从空中里面去看到这个盐湖的这个水凼的话，五彩斑斓，哇好靓。之前介绍那个亚丁的那个

0: 咩五色海啊、牛奶海啊，都系因为啲矿物质喺水里边，由于俾太阳晒到，佢先至系会显示出唔同嘅颜色。所以首先要有一个条件，就系要有太阳。如果你去到嘅时候系灰蒙蒙嘅话，咁你就会觉得，你要理解呢一种嘅物理嘅成个光学嘅成因咧，你就会理解噶啦吓。唔好话以为人哋呃你啊，影得咁靓，人哋喺阳光灿烂嘅时候影，咁啊点同先得噶吓？游客嚟到呢个盐湖咧，有好多种玩法噶，可以沿住环湖行路行一圈咯，哇、哦，行死人！
1: 我听广播，哎、新闻先。我想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织密汛期安全网，正龙社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城区社区端午节主题活动欢乐开启，纵趣迎端午，亲子共奋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进入龙舟水集中期以来，肇庆高新区强降雨天气频发，连日来正龙社区积极行动，从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值班值守到宣传引导，多措并举，全面织密防汛安全网，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守牢汛期安全底线，正龙社区将防汛工作作为当前重点任务，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对辖区开展安全排查。汛期期间，工作人员穿梭在辖区的村居之间，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4: 为了充分应对最近强对流天气，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3: 居民李女士：
5: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村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唔好落，即系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
3: 正龙社区通过扎实的排查、充分的准备和广泛的宣传，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每一个岗位、每一名人员。下一步，正龙社区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保持临战状态，用责任与担当为辖区居民撑起一把坚实的防汛伞，筑牢一道安全的防洪堤。记者邓晨、邓雪飞报道。6月14日，城区社区联合社区合伙人现代服务业行业协会顺通驾校在大望广场开展纵趣迎端午、亲子共奋进端午节主题活动，共23对亲子家庭参与，共度温馨趣味端午。活动中，工作人员生动讲解了端午起源、传统民俗以及屈原爱国故事，搭配趣味民俗知识问答互动，调动大小朋友参与积极性，加深辖区青少年传统文化认知，传承端午民俗文化。同时邀请专业人员到场开展交通安全趣味科普问答，普及道路出行、文明通行等相关安全知识，实现传统文化教育与交通安全宣教双向普及。小朋友，
6: 我学到了端午节是5月初5，我还学到了人们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3: 亲子游戏环节则分为热烈欢快，32对亲子家庭分组组队依次参加旱地龙舟竞速、接力五子棋、趣味拔河三项团体赛事，大家团结协作，奋勇比拼，在互动游戏中拉近亲子距离，培养协作意识，凝聚邻里向心力。活动上，志愿者有序维护现场秩序，做好安全防护，提供便民服务，守护活动平稳开展，尽显社区大家庭温情。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邓世兴：
4: 今天我们以端午为纽带，以亲子为桥梁，将传统文化、趣味游戏、安全知识融为一体，让家长们放下忙碌陪伴孩子，让邻里之间拉近心距，增进情谊，共度一个温馨、欢乐、有意义的端午佳节。
3: 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
7: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15日，德庆县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走进德庆中学，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场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的安全知识宣讲与应急演练。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紧扣夏季校园安全工作重点，通过专题讲座、案例讲解、知识科普、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开展沉浸式安全教育。宣讲人员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围绕夏季防溺水、消防安全、应急避险、校园隐患排查等关键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知识，剖析常见安全风险，传授突发事件应对技巧，引导师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严守安全底线。随后还组织学生开展实景应急疏散演练，全体学生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沿既定路线快速有序疏散撤离，熟练掌握逃生自救动作和应急疏散流程，有效夯实了校园应急处置基础。学生任继军：
9: 今天的活动我学到了防溺水、火灾逃生等很多应急知识，也明白了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存在安全隐患，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安全准则，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向家人和同学宣传安全知识，一起守护平安。
8: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安全教育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德庆台记者报道。借百千万工程东风，德庆县马须镇古垒村因地质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将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废地块打造为集越野体验、露营休闲、团建研学于一体的竹野渡越野营地，以闲置资源活化赋能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马须镇古垒村竹野渡越野营地可以看到，昔日闲置荒地摇身一变成为专业适配探险需求的越野赛道，荒芜林间空地精心打造升级为集休闲、观星、团建于一体的露营基地，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让原生态的山水风光与新潮的现代玩法完美契合，让沉睡资源真正转化为增收资本。开业至今，竹野渡越野营地热度持续攀升，已成为德庆县户外文旅的新晋网红地标。2026年，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激情狂欢，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乡村夜空，青春联谊交友音乐派对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活动接连落地，吸引大批户外爱好者、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竹野渡的火爆不仅让马须古垒的山水活了起来，更让当地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乡村人气的集聚带动了本土农产品销售、餐饮消费等相关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新渠道，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良性循环。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刚才我哋仲讲到喺盐湖边嗰度有啲咩嘅游乐项目，呢个系一个运城嘅最大特色嚟嘅，当然少唔到有好多嘢玩啦。如果讲要玩嘅话，比啱先所讲嘅关帝庙啊，同埋啲咩鹳雀楼啊、永乐宫啊呢啲，玩嘅项目系要多啲嘅。这个地方佢除了可以环湖睇下呢啲色彩斑斓嘅盐湖之外，啊，影下啲靓相啊，影下啲丝巾喺度飘啊之外咧，仲有好多嘢玩嘅。嗱，啱先讲到嘅喺盐水嗰度漂浮啦，呢样嘢大家可以喺景区里边，景区提供嘅呢个服务嗰度咧，有安全咁样喺盐湖上面玩嘅。当然你唔好自己随便揾个冇人嘅地方，咁一声咁落去，虽然系会漂浮啫吓，但你唔知道个湖会唔会有啲咩其他嘅危险噶嘛？所以一定山长水远去到咁多地方咧，咁远嘅地方咧就唔好自己浸落去啦。你话宁可你自己熟头熟路喺你一个生活得惯晒嘅隔篱嘅水塘咁你浸落去，咁就冇人理你啦，系嘛？你自己都由细喺度长到大嘅，咁我哋离山西仲毕竟有好长一段距离噶嘛。嗱，除咗有盐水漂浮呢个项目之外咧，佢嘅盐湖仲有嘅黑泥养生啦，咦？啊！呢樣嘢就真係新出啲啦。咁到底嗰啲黑泥係喺邊度運翻過嚟嘅咧？定係喺嗰個鹽湖嗰度挖出嚟嘅咧？另外呢樣嘢我係知道佢一定係喺鹽湖嗰度挖出嚟啦，就係抗鹽理療。嗱，鹽咧有好多時候話有啲咩功效啊，咁啊，搭塊鹽喺嗰度，然之後就可以幫你理療啊，興一興佢啊咁。其實一次半次嘅理療咧，效果就嚇。仲有就是盐雾清肺，会即是越讲就越多嘢啦，算啦，就此打住咪一阵变成咗一个康养嘅节目咁啊，搞到大家云里雾里添。最紧要咧都系要享受一下漂浮喺盐湖上边呢样嘢，其他地方系好难体验得到嘅。至于啲咩养生康养嗰啲咧，我哋肇庆都有啦，系嘛，唔使去咁远嘅。比在这个盐湖上面浮一浮，如果天气都不错的话，仰望一下天空，在盐湖上面发下呆，所有的疲惫都会被盐水慢慢地带走。正。近年来盐湖，即是运城的盐湖呢，从产盐地工业区就慢慢转移到了旅游打卡地和生态保护区的那种这样的转型了。现在的盐湖呢就是珊瑚城景一起都可以，因為佢啱啱就喺城市隔離嘅啫嘛，就好似我哋七星岩喺城市隔離一樣咁嘅距離，所以唔需要專門要去景區嘅。咁你喺住得附近，踩部共享單車過去，浸一浸鹽水咁搞掂噶啦。白天咧，仲可以去一個鹽文化博物館嗰度了解一下運城嘅產鹽史啊。咁晚上又可以過嚟一次，晚上你仲會有啲音樂會啊，嗰啲咁嘅咩無人機表演咧，我哋都有嘅咧，你去到嗰邊一樣都可以睇到差唔多嗰啲嘢嘅啫。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应该大家都会有印象呢一首诗吓，《登鹳雀楼》，王之涣嘅大作。鹳雀楼就系喺运城噶啦，啊呢个又系运城里边嘅一个好攞得出手嘅文物保护单位。呢、這个鹳雀楼佢嘅建成，第一次建成咧系北周，好耐历史嘅。最初系一座军事嘅树楼，经过唐同埋宋。大概是有700年咁嘅時間啦，存在咗。今日我哋睇到嘅鹳雀楼咧，就係1997年根據歷史資料咧，就基本上按照翻原嚟嘅原貌去重建嘅，咁都叫做有啲尊重歷史嘅感覺咁咯。個樓體咧就係有3層嘅仿唐式嘅建築，採用咗唐代嘅油漆啊、彩畫啊呢啲咁樣嘅。總共的高度是73米，是四大名樓裏面最高的一座來的。登上鹳雀樓是什麼感覺呢？有遊客這樣去描述，站在4層的那個欄杆上面倚欄遠眺，你就可以看到黃河奔流不息，好像訴說著歲月的變遷和歷史的厚重，這麼鬼有文采的，啊，真的我說不出這麼漂亮的話了。咁當然啦，你要喺呢度睇嘅話咧，就唔好話咩煙雨飄渺啊嗰啲咁嘅日子，一定要晴空萬里先至好睇嘅。喺呢個觀景台嗰度，你睇遠處嘅地方，嗰、那個視距係可以好遠嘅，10幾公里遠嘅地方都睇到。因為嗰個地方山西嗰個地方，有時候咧佢就會好多山嘅，但係運城呢一度佢近黃河，佢係一個沖積平原嚟嘅，你就可以睇到好遠好遠嘅地方，可以清晰咁睇到黃河對面陝西嘅地方咧。嗰啲田地，哇！我哋祖國河山，大好河山，俾你，真係欲窮千里目啦。如果要去睇嘅話咧，好太陽之餘咧，換翻一個好嘅季節就至靚啦。咩季節好呢？就係、是、秋天。秋天因為北方係會變色嘅，好多地方嗰啲植物

咁嗰啲植物咧就慢慢咁样变成就一啲金黄金黄咁样，喺灯楼远眺成嘅黄河就好似玉带咁蜿蜒，两边嗰啲枫林啊似火，银杏就好似系金黄金黄咁样，啲芦苇就好似雪咁，哇！因为佢嘅面积够大，你话一两棵咁睇起身咧就突个写就得嘅吓，挨个面过去嘅擦咁自拍一下就得嘅，但系咁大面积嘅呢种壮观嘅情景，唔系好多地方可以睇到，我哋呢个地方就冇噶啦。所以呢个盛景咧，同白日依山尽嘅嗰种诗嘅底蕴咧相碰撞交融，你再喺个楼上面再回忆一下黄之焕呢一首大作，哇，好感慨。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系洪水灾害啦。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些，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的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的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封天锁地，只求得一丝情；离群所居，只为求一次欢喜；孤峰傲雪，只为拥一世所期；乡情暖寄，只为留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召开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肇庆市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为做好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立法的有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城建环资工委和市城管局、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及本市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发布会介绍条例的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据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共7章54条，规定了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内容。条例于6月1日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随后，有关部门同志回答了记者提出的燃气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燃气瓶全链条监管、整治劣质燃气家居乱象等方面的提问。会议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下一步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立法的重要意义，制定配套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在全市营造良好氛围。6月15日，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主持召开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表决通过了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和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式在封开举行，黄丽红、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封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日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金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封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10万，依托本次光伏项目建设，可联动形成封开北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按照计划，项目将筛选两镇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建设，依托各村村委大楼屋顶空间，分别建设35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达700千瓦。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能够持续为乡村提供绿色清洁电力，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封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近年来，封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推广应用一村一签树等好做法，创新树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字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

0: 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丰开北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身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3: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同时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组合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4: 活动不仅让广大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技能，也通过实景体验和装备展示，增强了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期，丰开县余老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丰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老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果树被白色的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场，一边介绍

0: 哦，一边让记者品尝。
1: 12亩，第一系400多棵度，如果系产量啊，依个都系10000斤度啦。今年品质甜度啊，其他各方面啊，都比去年仲好啲好多。
0: 麒麟李因生长在丰开县余涝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李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李中之王之称。盛夏六月，麒麟李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2: 呢啲果呢全部都是我的邻居种的，今日呢带了很多朋友过来去品尝我们封开的麒麟李，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带很多朋友，亦都会做直播，亦都会通过抖音和微信去做我们封开这个麒麟李和其他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的推广的。
0: 一直以来，丰开县农业部门注重用技术为麒麟李产业发展做好支撑。丰开县果树研究所农艺师陈颂兴：
3: 这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重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蜂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李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0: 近年来，丰开县对麒麟李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李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李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李品牌 logo、 举办丰开麒麟李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丰开县麒麟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丰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李资源禀赋与墨宣青壮远历史底蕴，以李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画具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4: 主题是乡村，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部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树叶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0: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5: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4年头了，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 南网储能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

0: 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是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冠，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新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淮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咗美味。呢啲日常小食系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嘅温情味道。四会嘅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嘅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系秋冬嘅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着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

0: 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 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

0: 黄采毅表示，
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禁限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3: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6: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7: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0: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8: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3: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2: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7: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正。
23: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4: 可能你会听过

0: 耀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晚上好，嚟到咗星期三啦，咁啊又系一个湿湿湿湿嘅晚上。系嘛，咁啊，虽然就今日个雨势唔算话特别大，咁但系佢系持续性好强啊。
3: 咁啊，龙舟水咧都持续发力噶啦，咁啊，相信咧要过咗呢几日咧，可能先会好啲。咁啊，去到周末啦，咁啊，稍微雨势会放翻细少少吓，
2: 即系希望到时真系放假嗰几日啦，天气可以好啲啦。咁大家一个就可以系去睇下呢个龙舟竞技啦，亦都可以系去外边玩下。
3: 咁啊，睇翻各位朋友嘅一个打卡嘅情况啊，锦生咧就晚上好打卡食饭啦，咁样吓。
2: 系啊，咁啊，继续我哋嘅星湖唱晚都系陪伴住各位嘅，咁啊记得都会继续通过微信嘅形式啦，啊同菲菲同埋小鹏咧系发呢一个嘅信息过嚟吓。
3: 咁啊，各位朋友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QCX949，咁样啦，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点啊，你想听到个歌曲啦？咁啊，睇翻啦，就系阿小天咧，今晚啊想听翻首张卫健嘅歌曲啊，听下呢首《倾心倾意倾实》。

0: 嚟自会有碧科四子之一，佢系 Dicky 张伟健。哇，想当年咧，佢头发好浓密啦，好靓仔嘅时期都有几首呢啲嘅首本名作吓。咁啊，除咗真真假假之外咧，仲有呢一首《倾心倾意倾神》。
1: 咁呢首歌啦，发行喺1994年嘅，咁啊当时咧系阿梁子珊啦同佢作词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比较直白啦吓，歌词好热烈嘅，即系愿意为爱咧去倾尽自己嘅一切嗰种决心，咁而且咧旋律方面比较流畅啦，带有一啲90年代嗰种好典型嘅港式流行编乐嗰种感觉啊，
0: 系啊，
1: 而且就情感张力比较好吓，咁所以咧都曾经入选过啦，就系94年嘅一个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嘅，咁啊亦都系佢嘅音乐生涯当中其中一首的代表作啦，
0: 系啊，几首代表作之一嘛，呢首亦都系比较多人中意听嘅。啊，除咗呢、這个，仲有身体健康啦，同埋啱讲嘅真真假假啦，吓、
1: 啊。咁啊，讲起佢嘅入行经历，其实都几波折下嘅。17岁嘅时候，佢就因为家庭嘅原因咧，辍咗学。咁啊，白天就要喺杂志社打工啦，晚上咧喺酒吧驻唱嘅。咁后嚟咧，佢偶然之间嘅机会咧，就系识咗阿张国荣。咁啊，佢系佢偶像嚟嘅。
0: 即系佢诶，即系。张国荣是他偶像，
1: 系啊，咁啊，佢讲咗自己一啲困境之后咧，张国荣就俾咗好多鼓励佢啦，有好多引荐嘅机会啦，即系叫佢咧要继续积累一啲舞台经验。咁后来咧，去到1984年嘅时候咧，佢就参加咗 TVB 嘅第3届新秀歌唱大赛，咁就凭借住《恋爱交叉》啦，攞咗金奖同埋最突出台风奖啊，咁啊，所以就歌手身份出咗嚟啦。咁啊，而且咧，阿哥哥张国荣当时都有见证住佢攞呢个奖吓，咁啊，都几欣慰下嘅。
0: 系啊，
1: 咁啊，继续嘅时间咧，我哋再睇睇各位朋友一啲嘅留言嘅情况啦，或者咧，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啊 ，ZQCX949 嘅。咁啊，跟住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啦。阿乐乐咧，今晚就想听翻一首 Danny 陈百强嘅作品，带嚟呢首咧《从今以后》。

0: 嚟自会有 Danny 陈百强《从今以后》。
1: 咁呢首歌啦，收录喺佢1989年嘅《无声胜有声》呢张专辑里面嘅。咁都系属于一首粤语流行曲啦。咁以一个夜店场景为背景嘅，即系讲紧咧一个人发现咗佢伴侣变咗心之后咧，嗰种好失落啊、好决绝啊嗰种感觉。即系旋律你听得出系比较凄美
0: 嘅，比较凄怨少少，我觉得。
1: 咁80年代末嘅一个港乐嘅代表之一啦。咁而且啦，陈百强嘅即演唱的特点呢，他很唯美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
1: 而且呢就是气声比较多。
0: 这个形容很贴切，我觉得是。
1: 还有呢高音位呢也很通透啊。大家对他的喜爱呢是有增无减的。
0: 没错。继续再来看看各位听友的打卡情况。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ESQCX949。女呢他说听歌中打卡撑场。相信今晚呢应该讲得切翻到屋企去收听，唔使路上啦吓。
1: 咁海阔天空亦都话打卡嘅，咁多谢两位。咁相信咧，有啲朋友可能都仲系塞喺路上都未定嘅。咁见到即系外面一啲主干道咧，都比较多车。咁因为落住雨啊嘛，大家都唔敢开得快。
0: 冇错，咁安全系最紧要啦。不过咧就点讲咧，即系最紧要嗰样嘢都系要睇清楚呢个路面嘅状况，谨慎去行驶吓。
1: 阿女咧就话成首歌好似咧栩栩如生嘅动画电影咁，
0: 哇咁紧要啊！
1: 咁应该就系陈百强给予咗呢一首歌非常之独特嘅魅力咯，
0: 冇错冇错，
1: 打动咗你啊！仲有麦锦华咧，亦都话打卡嘅，咁啊多谢晒各位。跟住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啦。青青啦，今晚想听翻首《下雨天》啊。

0: 一去到下雨天就好想听呢一首《下雨天》啊，相当之经典吓。
1: 嗯，
0: 蓝战士啊，再加上我哋啊忆年。
1: 嗯，呢首歌咧系诞生喺1988年嘅。咁啊，当时由黄良星去作曲啦，小美去填词。咁啊，两位咧都系香港乐坛当中好资深嘅音乐人啦。
0: 嗯，黄良星系蓝战士嘅主唱。
1: 嗯，系咁啊，所以打造呢首歌咧都非常之有。

0: 意境，
1: 咁
0: 啊，融合咗一啲嘅蓝调摇滚啦、都市情歌啦，虽然咧就系比较轻快，但系咧其实佢系唱紧失恋之后嗰种感觉噶，吓咁啊，总喺雨夜当中去徘徊啦，吓咁同埋咧情感系好真挚嘅，
1: 系啊。咁啊，阿女唔知中唔中意呢首歌啦吓，虽然咧佢就下雨天里边咧就咁样样吓，咁但系我哋阿女咧就话下雨天嘅今日冇遇到塞车，所以已经食完饭洗完碗啦，哇咁正喎、啊。
0: 嗯，咁可能佢比较早收工咧，即系冇遇啱嗰个比较即系多人嘅时刻啦吓。
1: 冇、遇正多人嘅时刻就 OK， 但系咧今日嗰场雨啊，基本上两点几钟开始去到，即系最起码我哋翻工嗰时候都依然系。比較即係比較適中啦，應該咁講，唔算話好大，但絕對唔係細嗰種。
0: 嗯，咁啊，所以咧，佢持續時間長咧，都會始終帶嚟一啲積水嘅。
1: 係啊，
0: 咁啊，各位行經一啲有積水路段咧，都要小心啲啦。繼續嘅時間啦，再睇睇阿勤緊啊，今晚咧又想聽翻一首同樣都同雨有啲關係嘅《雨中的戀人們》啊。

0: 中的戀人們就聽得多啦。今日聽呢個版本咧，嚟自會有李日朗再加上蔣雅文。
1: 嗯
0: 啊、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這個組合，即曾幾何時呢，兩位都是組成了一個男女配對的組合，出了一系列的情歌的、
1: 嗯、其實呢這首歌呢、都是一首翻唱歌，最早呢粵語版本呢就是黃海芹唱的、
0: 嗯、
1: 在1992年的時候唱，他這個李日朗再加蔣雅文的組合呢就在2006年的時候呢再唱一次、
0: 嗯
1: 啊、其實呢這兩個當時是情侶關係來的，當時因為呢、就是、這種情侶關係再加上聲線默契度比較夠，所以就出了這一首合唱歌，
0: 是
1: 都是以雨中漫步為一個景象、嗯、即是講緊戀人們面對逝去的夢想、啊、還有呢有少少冷意的時候、啊、那種互相去慰藉的種感覺、
0: 嗯、
1: 有少少傷感，但都屬於是90年代至00年初的時候呢那種港式的流行音樂，
0: 沒錯沒錯，那時候都很 hit 這一類型的，真的、
1: 嗯咁啊，继续啦，睇睇各位朋友嘅留言嘅情况啊。阿麦锦华就话雨一直下啊。
0: 咁阿女咧就回应翻啱啱所讲，佢话今日确实收工得比较早啊，5点前嘅交通仲系比较顺畅。哦，怪唔之得啦，嗰、那个时间确实交通比较顺畅。
1: 嗯，玩味玩味啦，避开了人群啊。
0: 系啊，嗯，冇错冇错。
1: 好，咁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个选择啦。阿小雨咧今晚啊想听翻首阿彭羚嘅作品，带来这首《给天边最爱的人》。

0: 系啦，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半点过后会有八进娱乐圈噶，
1: 咁啊转头再同大家见面咯。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鸡孔肯牙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牙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牙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转个头喺7:30过后，继续喺我哋 FM 92.9嘅频率当中咧，听到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声音。咁我哋转个场嚟到八进娱乐圈，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可以听咗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听肇庆嘅公众号啦，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
2: 系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嘅时间里边咧，继续会同大家带嚟相当多嘅精彩娱乐资讯啊！马上去了啊！
3: 我哋关注一下啦，典礼热巴吓，有好嘅消息。因为咧日前嘅时间咧，由央视总台、上海总站同埋咧文艺节目中心，以及咧就系央视频联合主办嘅2026中国影视之夜啊，咁啊，典礼热巴咧就凭借住《利剑玫瑰》当中嘅邓妍一角咧，就获得咗 CMG 年度推荐电视剧女演员奖啦。
2: 系啊，咁啊呢一部剧咧，其实佢都系围绕住咧就系女性呢一个角色啦，仲有就系里边系属于系女性拐卖作为一个题材嘅。咁其实就阿迪丽热巴咧，佢喺获奖嘅时候咧，喺感言当中都透露，首次睇到项目书嘅时候咧，其实系未有剧本嘅。咁啊，但系咧就俾嗰个题材所以吸引到，所以咧就决定要接啦。因为佢咧觉得。能夠睇到嘅其實係女性之餘咧，佢唔單止係利劍，亦都係玫瑰，就好似嗰個嘅電視劇嘅名字咁樣樣。
3: 咁佢話咧，跟住落嚟呢部劇開始咧，就能夠有更加強嘅感受啦，即係感受到咧，就係每一位嘅演員咧係有義務向社會公眾啊、大眾咧去傳輸一種就係好積極啦、好正向嘅能量，以及咧正確嘅社會價值啊。
2: 系啊，嗱咁呢一部剧咧，其实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因为我就睇过嘅。咁里边咧，其实都系一部现实主义嘅刑侦剧嚟嘅。但系佢咧就会围绕住咧就系、林山市嘅公安局打拐办嘅呢一位主任邓妍，即系迪丽热巴所以饰演嘅呢一个嘅警官啦。咁啊，同埋金世佳所以饰演嘅警员常瑞啊，以及系副主任尹建生就有由勇志去饰演嘅打拐铁三角啦，以打拐。拐咧作为一个主题咧去开展，点样去破获咧多单拐卖嘅大案嘅。
3: 咁其中咧，迪丽热巴啦，就为咗饰演呢个打拐女警邓妍呢个角色啦，亦都剪咗佢嘅长头发，而且咧闭关进行咗一个月嘅特训啊。可见咧，佢就为呢个角色咧，真系付出咗好多吓。
2: 系啊，咁喺里边其实都会感受到嗰种女性嘅力量嘅，唔单单就好似佢所讲，唔系净系玫瑰，亦都唔系话净系警员，好似一把利剑咁，而系话好多个角色好复杂咁样样展现喺一啲女性嘅身上。
3: 我嚟听听咧佢现场系点样讲嘅。
2: 如果未睇过可以推介大家去睇睇，咁啊都系一部相当之优秀嘅正剧嚟嘅，好有正能量嘅。
4: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2: 继续翻嚟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嗱，睇一睇我哋嘅日子啦，仲有一日添啦，咁我哋嘅端午节就会出现啦。咁啊，讲起端午节咧，大家肯定我哋广东啲朋友都会谂起龙舟竞技呢一样嘢嘅。
3: 咁啊，近期嘅时间咧，都唔少明星咧去到各地，或者咧就为各地咧去打下 call 啊，咁样嘅吓，龙舟赛。咁啊，睇翻喺2026年嘅6月咧发布嘅为呢个同人壁江龙舟赛去打 call 嘅视频当中咧，歌手吴克群咧就话自己咧俾 呢个龙舟队嘅队员啦，就系嗰种团结奋拼啊、乘风破浪嘅样咧，系深深打动咗嘅。咁啊，亦都即系了解到咧，碧江系作为咗中国传统龙舟之乡咧，系拥有咗几百年嘅传承文化，所以咧佢特登咧就录咗一个视频啦，去送上祝福，预祝咧呢个赛事咧系圆满成功嘅。
2: 同时咧佢亦都系邀请全国各地嘅网友啊，前往碧江现场去观赛，亦都表示咧自己有可能去到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嘅噃。
3: 我哋可以听听咧佢系点样讲嘅。
5: 最近刷到贵州铜仁璧江龙舟赛的视频，那些龙舟健儿们划得超有劲，团结拼搏、乘风破浪的样子，真的被感动到了。璧江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龙舟文化已经传承了几百年。祝2026年璧江传统龙舟大赛圆满成功，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璧江走一走，亲自感受一下龙舟文化的魅力。说不定我也会到现场为大家一起加油。我们璧江见。
3: 系啊，其实咧就系呢个唔系话佢第一次咧同呢个贵州结下渊源噶啦，因为佢多次为贵州去打 call 吓。
2: 冇错冇错，仲有其他啲方面，好似之前讲嗰个咁样嘅饭堂啦，系嘛？
3: 系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嘅公交专线啦，即系蔬菜拍卖会啦等等啊。咁所以咧，佢都系用行动嚟诠释咗流量背后嗰种责任啊。
2: 系啊，咁啊一连两条都系相当之正能量。除咗正能量嘅剧之外咧，最好就系我哋呢啲嘅明星啦，拥有流量嘅明星们都能够带住呢一种咁样样嘅正能量嘅一种嘅做法啊，去宣传一啲好正能量啊，或者系真系社会上面真善美嘅东西啦，咁啊更加好啦。
3: 咁啊，其实咧龙舟赛嘅话咧，就唔单止系贵州嘅吓，我哋广东都有好多好精彩嘅龙舟赛嘅。
2: 系啊，咁好似之前都讲啦，就嗰个阿谢苗啦过嚟去进行一个电影宣传嘅时候，亦都系去到咗我哋本地去打 call， 即系我哋广东本地去打 call。咁其实呢一段时间仲有好多明星咧系嚟到咗我哋一啲好出名龙舟嘅地方咧去进行打 call 嘅，听日嘅时间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讲嘅吓。
3: 咁例如讲翻之前嘅咧，阿撒贝宁同埋阿胡杏儿啊、黎瑞恩啊嗰啲，喺五月份左右咧都去到咗佛山蝶教嘅。
2: 冇错，蝶教就系嗰个龙舟之乡啊。
3: 系啊，咁啊里面嗰个赛事咧好精彩，我喺五月份都去过一次，感受咗佢哋嘅赛前训练，同埋咧一啲嘅预选赛咁样。
2: 系啊，
3: 即系见到咧大家系去到晚上11:00+啊，大家嗰种激情都依旧。
2: 好激情噶，嗰啲人真系啊，而且咧你会见到佢哋，就算可能佢哋平时就肯定唔会话一齐做嘢啦，肯定各有各自己嘅生意啊，或者系工作，但你会见到佢哋一合作起身咧，系个个都即系好似上晒身咁样样嘅，即系话好一致嘅。我最近见到有一个好特别嘅讲法啊，就系、是、即系有去爬龙舟嗰啲历史嘅村落啦，里面嗰啲原住民，佢话平时系真系冇爬过嘅，即系嗰啲比较后生嗰啲。佢话但系咧，当嗰个爸爸叫佢话，今次你可以上龙船去进行一齐爬龙舟啦，佢话一落手嗰下，觉得好似自己前世咪爬过咧，一下佢就能够上得到手啦。咁
3: 有种基因嘅传承喺度啦。咁同埋咧，你如果去到现场去感受咧，就人多之余咧，嗰种速度与激情

0: 里面体现了，因为有 S 弯啦、L 弯啦、C 弯啦，大家可以近距离去感受那种动感啊。
1: 系啊，即系下次如果啲人讲起咩 S 弯、L 弯，你唔好以为人哋讲紧系嗰个激情赛车，分分钟系激情龙舟啊。
0: 咁当然啦，你话我想近少少，咁你可以喺端午咧留翻喺肇庆嘅，因为咧星湖都有龙舟赛吓。咁啊，端午嘅下午时间咧，四点至六点都有嘅。
1: 咁我哋到时拭目以待啦吓。呢、个时间先整花手。好正嘅作品，一起去分享一下。既然讲到我哋阿吴克群咧，就为呢一个龙舟赛事去打劲啊，打气打 call， 整翻首吴克群嘅后劲。
0: 同样都系一首咧带有运动题材嘅作品嚟嘅。

0: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1: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2: 继续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讲完咗啲嘅大朋友嘅事情啦，不如讲下啲小朋友嘅事情啦。因为近期咧，香港嘅几位明星啦吓，佢哋嘅仔仔咧幼儿园毕业。
3: 咁啊讲紧16号嘅时间啦，系月初先就同奚梦瑶咧喺法国补办完婚礼嘅何猷君咧，咁啊近日嘅时间就参加咗喺香港啊佢嘅仔仔咧何广森嘅一个幼儿园嘅毕业典礼啊。
2: 系啊，嗱咁啊当日咧，其实何猷君咧，佢都系着住一身咧就系西装配白色衬衫，仲要系打翻条靓呔咁样，好盛装咧，系现身于呢一个嘅幼儿园嘅毕业典礼上面嘅。咁啊更加作为家长代表咧，系上台去发言嘅。咁而另外咧，就阿赌王四太啦，何猷君妈咪梁安琪啦，亦都有亲临现场啊，咁啊见证咧佢嘅孙仔幼儿园毕业嘅重要时刻。
3: 咁啊见翻啲曝光嘅片段啊，或者画面都见到啦。何猷君同妈妈咧就同埋一对仔女咧都影咗一啲嘅好温馨嘅家庭合照嘅。咁啊见到阿爸爸啦吓，就何猷君咧就抱住4岁嘅女女，咁然后咧旁边嘅何广森咧就系为咗毕业典礼咧，亦都系遮咗个头发，好型下咁样嘅。
2: 系啊系啊，
3: 企咗喺阿嫲嫲嘅前边啊。
2: 咁而阿何猷君咧上台去致辞嗰时候咧，嗰、那个屏幕仲曝光咗咧佢细细个读呢一个幼儿园嗰时候嗰个咁样嘅画面嘅、哦。
3: 系啊，都非常之得意吓，有个对比喺度咯。爸爸以前系点样嘅，而家仔仔系点样嘅吓，都几饼印下嘅。同埋咧就爸爸都话，诶、我个仔会型啲咯咁样吓。咁啊有啲意思，即系比较有意思就话呢一场嘅毕业典礼咧就唔系话净系何猷君比较出彩，因为咧可以用星光熠熠嚟形容，因为咧古巨基啦，同埋阿周丽淇咧，佢嘅仔仔嘅个小朋友啦吓，都系同阿何广森咧系同届毕业嘅，咁所以咧古巨基都有上台去唱歌嘅。
2: 系啊，咁啊上去咧，亦都系唱一啲咧，就系点讲咧，即系小朋友比较中意嘅一个音乐啦。因为当日咧，古巨基啊真系着得好夺目下嘅，因为佢成身啦，好似战衣咁，系一个荧光色嘅服装，哇！上台卖力去演唱咁样样。嗱，咁啊，相信咧，可能佢两个仔仔咧，分分钟可能同班都未顶啊吓。
3: 咁啊，佢哋两个咧就系岁数系一样嘅，因为同样都系2019年出世，同埋大家咧都系读系喺边啲间幼儿园去读啊，都系属于一种贵族学校啦。咁啊，开销都几大下嘅，不过几好啦，即系可以即系拓宽下大家嘅视野咯，起码即系可能师资力量会比较强啲啊。咁样学嘅嘢可能会多啲咯。
2: 我见有啲网友咧，即系嗰个讲法都几搞笑嘅，即系佢话咧，即系无论你系边个，就算你系明星都好，等到咗咧，小朋友读幼儿园嘅时候，你一样系要好似我哋普通家长咁，当幼儿园一 call 你嘅时候，你要想尽办法，就要浑身解数上去台嗰度表演咁样样。
3: 还是逃不过啊，
2: 系啊，
3: 其实
2: 仲系逃不过啊。
3: 系咁啊，古巨基咧，其实以前佢都做过一个即系儿童节目嘅，就系咪小儿科，咁而且咧就亦都唱过一啲即系儿童节目嘅主题曲，咁佢上台唱嗰首咧就系《智叻小人类》啦，
2: 系真系好贴合翻咧，就系嗰个幼儿园嗰种氛围系嘛。不过咧，我哋先听一听咧，就系阿何猷君咧上台致辞嗰时候啊，即系嗰个现场嘅情况系乜样？
3: 几位家长都有讲到嘅。
4: 我系咁嘅样嘅，咁样睇好似都系 Ronaldo 得意好多啊！咁嗰陣時，我爸爸喺台下。今日 Ronaldo 頭先發言，我又可以喺台上見證。多謝母校。
5: 我哋揾多啲人幫手嘅話，咁就唔一樣啦。

0: 咁啊，相信咧，对于家长嚟讲咧，确实真系养儿100岁，长忧99。
1: 嗯，同埋咧，我觉得佢哋上堂系几享受嘅，因为见证到自己仔仔女女嗰种即系属于一个人生嘅转折嘅阶段啊嘛，又完成咗一个毕业典礼，
0: 系啊，
1: 系好幸福嘅一个时刻嚟嘅。
0: 对于小朋友嚟讲，亦都系好珍贵嘅影像，即系最起码佢会以后睇翻佢 feel 到，哦，爸爸妈妈以前都系。即有對嗰種愛啊，即係話上台表演咧，其實都係對兒女嗰種愛嘅表達嚟嘅。
1: 嗯，我哋一齊聽聽啦，就係古巨基唱嘅呢首《致 Next 小人類》啊。

0: 系，我觉得啦，古巨基唱呢首歌咧，好有心意嘅。一嚟咧就系佢做过儿童节目主持啦，二嚟佢唱过呢首歌，三嚟咧就系香港出咗个女嘅航天员啊嘛，所以系有呢种呼应喺度嘅。
1: 系啊，
0: 即系几十年前都已经唱出咗呢种太空嘅探索嗰种愿望，诶、卒之咧喺今朝一刻咧实现咗
1: 吓。冇错，我反而咧就听起身咧，我就真系好有嗰种童年回忆嘅味道，因为毕竟咧《战 X 小人类》咧仲系我当时有睇过嘅嗰个儿童节目嘅时期。嗯、除咗《闪电传真机》之外咧，就《战 X 小人类》啦。
0: 嗯，系一档比较益智嘅节目嚟嘅。
1: 系啊，
2: 新歌上线。
1: 咁啊，嚟到呢一刻咧，又有啲点样嘅选择咧？
0: 嗯，我哋关注翻咧，我哋嘅新歌上线啊。咁啊，我哋关注翻呢首嘅新歌上线嘅歌手咧，嚟自于温力铭啊。佢系马来西亚歌手嚟嘅。咁喺今年嘅六月份咧，就发行咗佢嘅《纯爱》单曲，亦都系收录喺佢嘅同名专辑当中。
1: 系啊，咁呢一首歌咧都几特别下噶，因为佢系致敬咗八十至九十年代复古嘅 R&B 啊嗰种咁样嘅旋律噶。咁啊，感觉嚟讲咧，其实就里边冇咩好华丽嘅词。做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就主打系真情实感。
0: 咁而且咧就系创作个灵感咧，佢就话源自于咧向一种心仪嘅对象啦，去传达自己嗰种心动嘅感觉啦。咁佢亦都相信啦，好歌系会有好报嘅。咁啊，只要自己系真诚咁唱咧，嗰种情感嘅传达咧，一定会去到对方嘅心里面咯。
1: 所以呢一首歌个名字都好特别嘅，啲人话好心有好报，但系温力铭会同你讲，好歌都有好报嘅吓，好歌。有好报啊！
0: 我哋一齐听听啦，呢首嘅好歌有好报啊！

0: 是一首好歌又好报，其实是聚焦紧纯爱同埋真诚啊，就希望大家咧能够打开呢个情感嘅收纳器啊，将呢啲好简单嘅旋律咧传达出你最真实嘅感觉。
1: 嗯，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我哋今晚啦啊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推介嘅一首新作嚟嘅，希望大家会中意。
0: 嗯，咁而且咧温力铭嘅歌声咧，你听得出有少少沙哑嘅质感喺里面嘅，咁但系咧佢嘅作品好多好灵动啊，而且好多种语言都可以切换到啊，英文啊、中文啊，咁而且咧佢仲精通马来西亚语，
1: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嗰边啲歌手咧比较优势嘅一个地方啦，应该咁讲。
0: 系啊，四种语言都可以用得到上，咁所以咧呢个系佢嘅优势，咁同埋咧就系情感方面嘅一个层次咧系比较分明嘅，咁系为大家咧带嚟咗不一样嘅感受。咁啊，睇下时间方面咧，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晚嘅一个八进娱乐圈啦。
1: 系咁啊，听晚同样时间星期四嘅晚上再见啦。咁啊，听日咧亦都系我哋嘅端午假期前嘅最后一晚吓。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

0: 市在分开举行，黄丽宏、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分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

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立宏，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丰开北部的南丰镇、金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丰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十万，依托本次光伏项目建设，可联动形成丰开北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按照计划，项目将筛选两镇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建设，依托各村村委大楼屋顶空间，分别建设35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达700千瓦。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能够持续为乡村提供绿色清洁电力，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丰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丰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近年来，丰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推广应用一村一签树等好做法，创新树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字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丰开北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

0: 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身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3: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同时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组合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4: 活动不仅让广大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技能，也通过实景体验和装备展示，增强了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期，封开县余老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封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老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果树被白色的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场，一边介绍一边让记者品尝。
6: 12亩，第一是400零棵度，如果是产量啊，依家都是10000斤度啦。跟住品质甜度啊，其他各方面啊，都比去年仲好啲好多。
0: 麒麟里因生长在封开县余老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里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李中之王之称。盛夏6月，麒麟里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7: 呢啲果呢全部都是我啲邻居种嘅吓，今日呢带咗好多朋友过嚟去品尝我哋封开嘅麒麟里，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带好多朋友，亦都会做直播，亦都会通过抖音啊、微信去做我哋封开呢个麒麟里同埋其他嘅一啲特色嘅产品嘅推广嘅。
0: 一直以来， 丰开县农业部门注重用技术为麒麟梨产业发展做好支撑。丰开县果树研究所农艺师陈颂兴：
8: 这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政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蜂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梨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0: 近年来，丰开县对麒麟梨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梨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梨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梨品牌 logo、 举办丰开麒麟梨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丰开县麒麟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丰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梨资源禀赋与墨宣青状元历史底蕴，以梨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画具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9: 主题是乡村，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部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树叶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0: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10: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4年头了，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南王储能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是阆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冠，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 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新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5: 肇庆广播新闻。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3: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4: 好。
13: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4: 记得。
13: 是什么呢？
1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3: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4: 斑马线。
13: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4: 好。
13: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4: 对。
13: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15: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在俗，诗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一代名臣刘伯温死咗啦，咁胡惟庸系咪就取得完全嘅胜利呢？嗱，依家呢我哋就嚟评论下呢一场明朝第一批朝廷大臣决战嘅事件。咁啊，论才华，你胡惟庸同刘伯温啊，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噶嘛，真系相差108,000里嘅。论战功，论资历，你亦相差得太远啦。刘伯温功盖天下，权倾一时，嗰阵你胡惟庸先系个无名小卒嘛。几年时间，忽然间你就可以咁容易将刘伯温拉下马，点解呢？讲实力，刘伯温虽然呢就唔够李善长呢边人多势众，但系佢部话有大批随从噶噃，特别系言官，势力又好大嘅，点解会咁嘅结局？其实呢，原因就十分简单，呢个系皇帝朱元璋嘅主意。呢两派啊，争嚟争去，朱元璋啊睇在眼里，始终冇出声，一味眨眼猛。因为朱元璋十分清楚，我唔理两派斗成点啊，最后胜利都系我朱元璋。你两派一路斗落去，我就可以更清楚睇下边个人内斗嘅本事点，睇下边个靠得住啲。朱元璋之所以最后挑选咗胡惟庸，并非因为睇中佢有本事，啱啱相反，因为佢冇乜本事，冇本事嘅人呢就靠得住啲。特别呢佢同刘伯温倾过偈喎，见到刘伯温咄咄逼人，做丞相都好似嚴世咁。嗨，咁个人留喺身边得了嘅，所以佢就揀咗个容易控制嘅胡惟庸。本嚟呢做官呢就梗係越有本事呢就越升得快㗎嘛。啊，胡惟庸偏偏相反嘛，只要能够逢迎上级呢，越冇本事反而越升得快。唉，官场嘅嘢真係令人难以捉摸嘅。偏偏啲两派嘅首领啊都睇唔透呢个道理。结果刘伯温以为自己聪明有本事，可以帮助朱元璋嚟到打天下。偏偏就聪明反被聪明误。皇帝妒忌你，你太聪明啦，于是大祸临头。胡惟庸呢调返转头吧，佢又唔知道朱元璋睇中自己係因为自己蠢冇乜本事，所以厚重你嘅啫。啊，佢又以为佢自己好叻喎，佢冇啲自知之明，佢以为打败刘伯温呢就全靠自己嘅本事。佢都唔明白你背后係朱元璋控制住嘅啫，你估你有本事嘅咩？胡惟庸呢就变得越来越猖狂， 贪污受贿、排斥异己，甚至斗胆包天，居然要挑战朱元璋至高无上嘅权力。佢啊，私自截流下属俾皇帝嘅奏折，怕得了啊！你死罪嚟噶嘛？佢私自去处理官员嘅升迁，处理犯人，咁大件事佢都唔报俾皇帝知，自作主张。朱元璋呢，系一个权力欲极强嘅人嚟噶嘛，又系十分霸道嘅皇帝嚟噶噃。就讲啊，佢最信任个第一功臣李善长呢，只系犯咗啲十分轻微嘅独断独行嘅错误，就俾佢揾个机会要佢退休。你胡惟庸何许人也啦？既无军功，亦无政绩。你胆敢在朱元璋面前咁放肆？不过呢，有样嘢呢又令所有人都估唔到吧。呢、这个胡惟庸啊，居然平平安安做咗七年丞相，啊，点做得咁耐呀？咁呢度呢，顺便又讲一件东周列国时候一个著名人物郑庄公的故事呢。郑庄公的母亲呢，就非常讨厌郑庄公的嘛。他十分痛惜郑庄公的弟弟。郑庄公呢，就因为要满足自己母亲，就对那个弟弟呢，就好迁就。那个弟弟就越来越放肆，恃着自己母亲

成日欺负个郑庄公，越嚟就越厉害，到最后呢，呢个细佬啊，居然企图作反，要推翻郑庄公。咁啊，郑庄公迫于无奈，就杀咗呢个细佬，平定叛乱。于是世人就称赞郑庄公，话佢细佬呢做得太过分啦。郑庄公对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历史上一直都传为美谈。但系呢，亦有唔同嘅讲法，话郑庄公正一伪君子，奸人嚟嘅，特登纵容个细佬，使佢越陷越深，卒之呢就自讨灭亡，够晒阴毒啊！呢种做法。个成语呢就叫做欲擒先种，通俗啲讲呢就俾啲甜豆你先，然后先炮制你。咁讲法呢亦係有啲道理㗎喎，等你胡惟庸表演够啦，我先至收拾你。不过呢諗落就有啲唔对路喎，胡惟庸不过係个小丑啫，你朱元璋要对付佢，哎呀，几时都可以啦，使乜要去做七年咁耐先至动手先得㗎，特别朱元璋啲咁嘅脾气，话做就做嘅，点会忍得咁耐㗎？朱元璋经历过大风大浪㗎嘛，陈友谅、张士诚、黄保保呢啲都係盖世豪杰嚟嘅，都一一败喺佢手上。对付你胡惟庸，使乜牛刀嚟到杀鸡，小题大做就得噶？唔系啊，另有文章噶。朱元璋呢，确确实实系一个眼光远大、深谋远虑之人。你以为佢只系对付胡惟庸呢咁嘅小丑啊？唔係啊，佢要对付嘅係维持咗成千年嘅丞相制度。自从朱元璋做咗皇帝之后，一直就认为天下係我朱元璋打返嚟嘅，我点解要搵个丞相咁嚟到分享我嘅权力至得嘅？朱元璋一直就想废除个丞相制度，但係呢呢个制度呢成千年㗎喇，大臣同老百姓都十分拥护丞相呢个制度嘅，你要废除佢，喂，唔係咁易噃。而家搵到个胡惟庸跳出嚟要佢做丞相，咁废除丞相嘅制度呢就容易喇噃。呢个无德无才嘅人，任意妄为之人，咁佢做咁耐丞相，你大家都睇清楚啦。呢、这个丞相制度呢确确实实唔妥当㗎。所以啊，朱元璋一直都唔出声，有意嚟到俾胡惟庸尽情表演，佢越演得淋漓尽致，老百姓呢就越觉得丞相呢个制度呢唔要得嘅。朱元璋就按计划行事，至嗰个胡惟庸呢，你话佢係个不折不扣嘅小人，冇错，确系小人一个。你话佢蠢，佢又系蠢，不过呢又唔蠢得晒噃。佢知道呢朱元璋呢种人呢唔系咁容易制服得到㗎。呢个人心狠手辣，一系唔做，一做呢就做到绝嘅人，佢一反面你就死定喺度。所以呢胡惟庸日諗夜諗点嚟到对付朱元璋，卒之俾佢諗到条计嘛，就拉人落水。而家呢已经到呢个地步啦，想走都走唔甩㗎喇噃。唯一办法拉多啲人企埋自己一边，咁人多势众，所谓法不责众，咁多大

日日都同我一齐，谂唔到你朱元璋通通杀清光咩？胡惟庸就开始行动啦。佢系丞相嚟嘅噃，佢要拉啲部下落水呢，当然容易得多啦。好快佢就拉咗一大批人啦，连吉安侯陆仲亨，仲有一批御史、都督，大批大臣都拉晒落水啦。朝廷中碰口碰面都系自己死党嚟嘅，人数就确实唔少啦。但系胡惟庸都知道，净系靠人多都唔得噶噃，你要揾啲有份量嘅人先嚟压得住阵脚噶。于是佢就要拉一个人落水。呢、这个人呢，就是、李善长。李善长不但功高为尊，德高望重，是明朝第一功臣，六个公爵佢排第一嘛。佢仲有一件宝物嘛，呢、这个真系难得嘅世间至宝啊！人人都得一条命嘅啫，但系攞住呢件宝贝啊，你有两条命噶。呢、这个就是皇帝特赐嘅免死牌。明朝皇帝呢，赏赐俾大臣最高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即是大臣啊，如果犯咗罪要斩头呢，一攞出呢件宝物出嚟呢，就可以免却一死。咁你话乜嘢金银珠宝，有乜值钱嘅嘢，能够紧要过自己条命呢？所以呢，攞咗呢件免死牌嘅人呢，都会将呢件宝物啊供奉喺客厅度，边个嚟探访佢呢，都要先拜见下呢件宝物，开下眼界。李善长功高盖世，所以呢就有呢件宝物啦。唔止一件嘛，佢有两件啊，可以死两次噶。咁嘅大人物，天下无双噶嘛。所以胡惟庸呢就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拉佢落水，一定要将呢个有两张铁券、有两条命嘅李善长拉下水。呢啲咁嘅护身铁券，喂，系咪真系咁灵验噶？系咪真系救得命噶？佢系皇帝颁发嘅噃，啊，咁系哦。不过既然是皇帝发的，咁皇帝有权修改的喎。如果皇帝话过期无效，咁你去上诉啊？你咪讲话一块烂铁啦，有啲人啊同皇帝结拜兄弟啊，话誓愿要同生共死，到头嚟一反面，咪照样斩头。仲有啊，皇帝如果要炮制你嘅办法多到唔恨啦。哎，你有铁券啦嘛，咁唔好杀住啦，唔杀你咪拉去坐监啦，唔俾你食饭，困住你日打夜打你，然后搵个医生开剂药俾你食，落啲毒药，咁食完死咗，话抢救无效，咁咪算数咯。偏偏呢个李善长同胡惟庸两个呢，就硬系迷信有啲救命铁券，点知到头嚟先知道。喂，唔能够兑现㗎嘛，就好似搵到张假银纸，你要洗阵先知道係假㗎，咁就悔之莫及啦。个胡惟庸一心拉李善长，但李善长呢，佢曾经亲眼见过朱元璋嗰啲厉害喎，无数英雄豪杰都死喺佢手上，得罪佢，唉，咪搞咪搞啦。所以当李善长一知道胡惟庸想作反，即刻拍案大闹，这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啊，居然想拉自己落水，岂有此理啊！但是胡惟庸的坚持到底，这套办法不得，我又找过另外一套，他是利用李善长的弟弟李全义呢，是亲家的关系，他先将亲家李全义拉落水，
再

0: 咦，去做个大佬李善祥嘅工作。开始阵呢，李善祥就将个细佬训斥一番，但系日子耐咗啦，有啲心软啦嘛，再加上人老啦，人老就变成老糊涂。有一日俾个细佬讲咗咁耐咧，佢就应咗一句。唉，老而死，以等自为止。即是话，唉，我老咯，就死噶啦。你哋嘅事呢，你哋自己搞起啦。喂，咁你即系默认噶啦嘛，唔反对就系支持噶啦嘛。胡惟庸有咗呢句啊，哎呀，食咗定心丸啦。好啦，连你都拉埋嚟上我呢边船啦。我睇你朱元璋更耐我何。胡惟庸就一心等住几时做皇帝。胡惟庸就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你的对手啊，能够任凭你咁去收买大臣，咁就能够推翻嘅咩？咁仲系朱元璋嘅？其实啊，胡惟庸嘅行动，朱元璋嘅手下密探就打探得一清二楚，报晒俾朱元璋听嘅。但系朱元璋呢，又确实面临一个难题噃，咁多大臣都跟埋佢嘅咩？点对付好呢？最初呢，朱元璋本来就想做啲分化瓦解工作嘅，但系咁多人，你去做工作呢，就一定会泄露出去噶噃。而且呢，呢啲嘢呢，非同小可，系你生我死嘅。咁你赶到绝呢，就狗急跳墙噶噃，好难收科噶噃。当你密探不断嚟到报告请示点样对付嗰阵呢，朱元璋就表现出惊人嘅大国之君嘅魄力，只系讲咗一句话，哼，一句话就解决咗呢个大难题。呢句话点嘅呢？通通杀晒！哇，通通杀晒，彻底干净，冇手尾，厉害，确实厉害。你讲到杀人啊，朱元璋啊十分在行啊嘛，一向都讲到做到，绝不拖欠嘅。佢只系冷眼旁观，我睇你胡惟庸呢班人仲有啲咩新花样，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咋，摊牌嘅时机呢就到咯。有一日胡惟庸出游，佢个仔呢就骑马就跌落地噃，哈，又唔啱啦，俾路过嘅马车就撞死咗。咁斗胆将丞相个仔都撞死得了嘅，胡惟庸即刻将马车夫拉出嚟，当场斩死。本嚟呢，丞相大人为仔报仇，一时火起，咁杀咗个普通老百姓啊，马车夫啫，怎么咁紧张啊？点知呢件事就俾朱元璋知道，好啦，佢即刻召胡惟庸入宫，咁啊大难临头啦！诶，胡惟庸到底过唔过得呢关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有终，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式在封开举行，黄丽红、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封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日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金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封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

0: 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封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近年来，封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推广应用一村一千树等好做法，创新树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次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封开北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身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2: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同时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组合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3: 活动不仅让广大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技能，也通过实景体验和装备展示，增强了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期，封开县余老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封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老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果树被白色的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场，一边介绍一边让记者品尝。
5: 12亩，第一是400年坡度，如果是产量，这个是10000斤度，跟着品质甜度啊，其他各方面啊，都比去年种的好点好多。
0: 麒麟里因生长在封开县余老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里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里中之王之称。盛夏六月，麒麟里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6: 这些果呢全部都是我的邻居种的，今天呢带了很多朋友过来去品尝我们封开的麒麟里，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带很多朋友，也都会做直播，也都会通过抖音和微信去做我们封开这个麒麟里和其他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的推广的。
0: 一直以来，封开县农业部门注重用技术为麒麟里产业发展做好支撑。封开县果树研究所农艺师陈颂兴：
7: 这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重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蜂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里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0: 近年来，封开县对麒麟里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里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里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里品牌 logo、 举办封开麒麟里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封开县麒麟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封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里资源禀赋与墨轩青状元历史底蕴，以里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画具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1: 主题是乡村，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布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树叶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0: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2: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四年头了，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南王储能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是阆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冠，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

0: 六日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十六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星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21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将继续本周的特别的节目，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都是压箱底的网络遗珠。这些歌曲当年是红得发紫，如今却不太常常被提起，但前奏一响，我相信你的 DNA 一定会动。第一首歌来自六哲的一首《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2010年的网络红歌榜的第三名，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为人心疼的滋味。我记得是在2011年的时候，刚好六哲也做客我的节目，就坐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聊这首歌曲。一直以来都挺喜欢他演唱的方式和他沙哑到近乎哭泣的嗓音，把失恋后的绝望感拉满，

当年有多少人喜欢把这首歌放到自己的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配上一张黑白伤感的男生头像，还有就是闪动的一个流眼泪的特效，就是当年非主流文化的标准的配置。这首歌旋律很洗脑，副歌部分谁听谁都能跟着哼唱。

提到六哲的歌曲，当年他还和一位女歌手然后联合演唱了一首歌，当时也是非常热播的一首歌，三个字的错错错，我不知道听众们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当时也是可以说红遍大江南北，他是和陈娟儿的男女对唱，把情侣吵架之后互相甩锅的场景那唱的是生动无比。这首歌是2010年发行，迅速霸占了各大的网络榜单。

这首歌很经典，就是前面一响起的这几句歌词啊，歌词当中的错错错成了当年的网络流行语。旋律很简单，只有几个和弦就来回的重复，但是让人一听就忘不掉。我还记得在前些年的短视频平台刚刚比较流行的时候，这首歌曲还被翻唱到了很多的国家的这个版本啊，比如说印象最深刻就是泰语版的，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当年走在大街上，10家店里面至少有5家店都在放这首歌曲。再交给

时光真的是一去不复回，时间也很久远，2010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了。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已经不记得当时来上我节目的那些歌手们他们的名字，但是六哲我具有清晰的记得，曾经在我们肇庆电台的直播间当中对他做了一个专访，因为他的声音确实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

这个确实当年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很多的版本啊，很多语言的方言版本，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语言，他们都翻唱了这首歌曲。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今晚上我们的七星朗月节目继续跟大家去用歌声去想想我们那一年的青春。我们要分享到的都是一些网络红歌啊，现在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冷漠的一首作品，叫看透爱情看透你。这首歌是2009年的网络红歌，看透爱情看透你，不再为你流泪。

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发现，在2005到2010年之间的这些网络红歌，这些歌手们有一个共性，都是唱情歌，而且都是苦情歌。但那又怎样？虽然辨识度不高，但是那个年代的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调调。冷漠用他低沉冷淡的嗓音唱出了一个男人被伤透心之后的一种决绝。 这首歌当年在KTV的点唱率也很高，也是失恋的男生发泄情绪的出口。 歌词扎心，但是很上口，旋律带着一种颓废的美感。所以后来有很多的网络歌手，他们都成了网络情歌专业户，就像冷漠的这首歌一样，这首歌也是他火起来的那一把火。

这些歌曲真的是融进到了我的血液当中啊。2010年的前后呢，我所主持的栏目当时是在肇庆的牌坊广场附近做了一场十大歌手赛。 所有的参赛选手其实他们都是带着当年最红火的网络红歌过来的，所以我对这些歌曲的印象是极其深刻。就像下面这首歌，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我是翻看了很久之后才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叫贺一航，他唱的《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吧，当时浙江卫视是做了一期网络红歌达人的这个专场，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已经人到中年的这个大叔们流下了青春的泪水，纪念他们走过的岁月，纪念他们听过的歌，也纪念他们曾经失去过的人。

我发现所有的歌曲我都会唱啊。接下来继续来听，2009年有一个叫姜玉阳的歌手，他发了一首歌叫《丢了幸福的猪》。这首歌当时在那一年的网络榜单上也杀疯了，来听听。

我突然好喜欢那些年代啊，我好喜欢那个真实的年代。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所以选择退出。姜育阳的这种嗓音自带哭腔，把一个人在爱情当中的无奈和自卑唱到了骨头里，歌词当中全都是一个给不了他幸福所以主动放手的卑微故事。怀念那段青春的时光，也许也怀念在网吧通宵的日子，一边听一边在 QQ 上跟网恋对象说我们算了吧，然后忍痛删除好友，那个画面也许就是这首歌最真实的写照，最真实的生存的场景。

对于那个年代的网络歌曲呢，评价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说这首歌类似的歌曲，音乐榜的评委肯定是不喜欢的。但是，那些凌晨的两三点还没睡的，对着屏幕在发呆的人，他们却很钟情的。想跟各位听众说，那个时候对对方叫猪猪，他不是骂人的，他是最亲昵的称呼。那时候把这首歌设为彩铃的，其实

也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怎么证明我刚才说的话呢？有一首歌跟大家分享，来你们听一听就知道这首歌。这首歌是什么呢？是来自香香在2005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主打歌就叫做《猪之歌》。这首歌有多火啊？在那个刚刚下载彩铃兴起的年代，这首中文网络歌曲能拿到美国的全球音乐下载排行榜的前10，简直就是文化输出级别的存在。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中年朋友们，在2005年的冬天，你有没有把这首歌的链接悄悄地发送给你暗恋的人？不说喜欢，只问一句好听吗？这就是那个年代最含蓄的告白。

好的，现在我们是22:46，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节目，在本周给你安排到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用这些2005到2010之间的歌声，我们去回忆那段属于我们的青春时光。其实提到这个2005到2010这个时间段，有一个歌手一定会提到的啊，就是欢子。那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记忆没有错乱的话，在10多年前，欢子、六哲、曾春年，他们几个都已经在我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就介绍过自己，也推荐过自己的歌曲。欢子有很多歌，比如说《心痛2009》，还有《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还有什么《余爱》、《原谅我一次》等等。当时其实有很多歌曲已经是深受大家所喜欢的。今晚上我就把他的这首歌找出来，想跟大家共同去通过他的声音去让我们一起回忆我们的青春岁月。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这首歌是2009年的网络红歌榜的年度冠军。

欢子的声音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唱情歌的，他唱出了一个男人失去爱情之后的痛彻心扉。每一次在提这些歌曲，就不得不提 QQ 空间啊！当时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的使用量也是高到离谱的，几乎每一个伤感签名档下面都会配着这首歌。所以在听着节目的各位中年朋友们，旋律响起的时候，那种在2009年冬天的深夜，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哭的画面，有没有想起来？

刚刚我才突然想起打开一下酷狗音乐的评论，发现这首歌的评论居然高达11万多条。这是多少人的曾经的故事，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呢？刚才在介绍当中提到有一个网络歌手叫做曾春年，他当时应该是跟六哲还有欢子一起做客我的节目的。多年前我在节目当中问出的一个问题，其实到这么多年都耿耿于怀啊。当时我还记得在节目当中说，曾春年因为他的那首《最幸福的人》当时的播放量也很高，而且我个人觉得他的唱功可能会比另外两位歌手更好，所以在节目的提问当中问了他们说，在三位当中曾春年的唱功是不是最好的。多年之后其实我是耿耿于怀，我并不是一个挑事儿的主持人，但是我很想说他们三位都很优秀。来听听曾春年《最幸福的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4，正在听着我们直播的听众们，有哪些歌曲在你的记忆当中很闪耀呢？可以给我们留言。

0: 今晚上的最后一首网络歌曲是2005到2010之间的网络歌，我们把它留给了刘嘉亮，你到底爱谁。这首歌歌词来回拉扯，把恋爱当中被反复折磨的无奈唱的是淋漓尽致。
1: 一个人喝醉

中的感觉好像被唤醒了。这首歌当时在彩铃榜当中是霸榜了数月啊，一直这种热度高居不下，也是手机当中的付费彩铃的热门选择。刘嘉亮的高音在这首歌当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副歌部分吼得撕心裂肺，是当年很多的朋友在 KTV 飙高音的最爱啊。好的，看看时间，今天晚上我们跟各位听众分享的2005到2010之间的网络红歌特别的节目啊，到今天晚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不知道多年过去，这些歌手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去开个人号，大家如果想他们了，可以去找找他们的歌曲来听。不要再被爱说无所谓，我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跟您继续的相约我们的七星朗月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晚见。求求你给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六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responsibility.
1: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太阳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讲。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北京时间2: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

0: 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很多习惯这段时间忘了做，歌词里的思念也唱错，飞到想要去的外面世界逛过，现在迫不及待再次起飞降落，开始感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想要和去脸上挂着笑，经过几次蹉跎几次破碎后才发现，这个家伙永远让我靠，也许没有经历就不会成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了他，近近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近臣应喜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十两，这八宝箱里边装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
1: 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

0: 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 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 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

0: 这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 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2: 今天粤西到珠江口西侧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广州市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假期安全防范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粤考察交流，两省召开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加强共赢合作，推动共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把粤黔协作引向深入。黄坤明、徐林讲话，孟凡丽、李炳军、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2: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厚植创新创业沃土，

0: 深圳华强北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1: 广东省六 G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成立，助力广东打造全球六 G 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
0: 今明两天，广东降雨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按照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实际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好做好广东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领会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经常对标对表，狠抓落实落地，进一步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好、建设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深入开展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转化为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措施，一项一项抓落地、抓到位、抓见效。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龙舟水防御关键期，叠加端午假期、暑期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集中，生产经营活动活跃，做好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面临复杂严峻形势，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突出重点加强风险防控，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红线。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强对流天气、夜间降雨、上游来水等情况，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加大对河堤、山塘水库、道路桥梁等关键点位的巡查管护力度，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突出风险。要扎实有序推进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科学开展灾后填管和改种补种，帮助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安全生产，加强对龙舟赛事、民俗集会等活动及景区景点、专业市场、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控，强化对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水路交通和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高度重视做好暑期安全工作，开展好以防溺水为重点的安全警示教育，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认真组织巡查值守，加强家校联

0: 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召开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对广东、贵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总结近年来两省协作取得的成效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广东、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及协作工作情况。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1: 通讯员岳宗报道，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 10年来，越前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 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越前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 要着眼增强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 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 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实际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 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倾情倾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 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

0: 系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粤黔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钱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黔协作更加密切，更接硕果。会上，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推进农业产业壮大升级、推动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强化人力资源合作扩面、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健全双向协作开放制度等方面加强协作力度，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在粤期间，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前往广州、深圳、东莞，深入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以及比亚迪、盛屯集团、华为等企业，详细了解我省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深化消费协作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一峰，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0批21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4件，�接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40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2: 营商观察，
3: 作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电子第一街，深圳华强北仅 1.45 平方公里汇聚超 11.5 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持续升级的营商环境正助力企业扎根生长、扬帆出海，激活商圈活力。本台报道。
4: 上午10点，华强北的各大电子市场陆续开门营业。钟贤光扎根华强北11年，起初从事产品代理，如今已投身于 AI 产品的研发工作。营业不久，一位俄罗斯客户现场购买了4副 AI 眼镜，当作送给远方亲人的中国礼物。
5: 以后需要购买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在微信上联系我。
4: 紧接着，钟贤光又接到了一份要求定制化服务的订单，无需长途奔波，甚至只需要出门转个弯，他就可以开展对接工作。深圳市德加州电子厂负责人钟贤光：
5: 海外客人的这个样品，然后的话他要定制他的 logo， 那我们要最快的速度做个封套啊，今天做的话明天能不能给我交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吧？这是我们深圳口号，也是我们企业的口号。
4: 上午出设计，下午出样品，一天出产品，一周就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深度嵌入深圳及周边地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钟贤光：
5: 我们日常需要的元器件，其实我们华强北都找得到，我们的工厂的配套所有的都在大湾区全部可以搞定，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东莞、惠州这几个城市，基本上都已经满足了我们95%的需求。
4: 今天的华强北依然热闹，曾经摆满电子元器件的一米柜台却悄然升级为更多元的电子消费空间，越来越多商户借助产业集聚优势开展自主研发。记者在现场看到的一款 AI 翻译机由商家自主研发，还登上了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远销俄罗斯、西班牙、东南亚等地。智学通总经理张国平：
6: 准确率还有实用这一块都是优点，根据市场上面的一些反馈，客户的反馈，这还有就是结合市场的产品，我们就定位做自己的一些产品。
4: 日均客流量超过75万人次，外籍客商超8000人次，全年发出快递超10亿件，其中40%发往海外。 华强北商圈相关业务已覆盖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华强北不断优化国际化街区建设，通过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增加离境退税商店、设置多语种标识等举措，持续提升境外游客在购物、咨询、退税等全流程的体验。深圳泽益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琴。
2: 本身呢知名度比较大，再加上呢国家这个退税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友人，再加上港澳台的同胞过来消费，所以我们这个销售额增加了15%-20%。
4: 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背后是深圳不断完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实支撑。华强北聚力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搭建新品展示平台，扶持初创团队轻装上阵，实现快速成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广东省六季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昨天揭牌成立，联盟将统筹各方资源，系统谋划六季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着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六季融合创新示范场景，助力广东抢占新一代通信技术发展先机，助推广东打造全球六季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8: 6G 是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更是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相较于当下普及的 5G 技术， 6G 在融合应用等维度实现全方位升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首席专家史德年。
9: 6G 的演进呢，目前看主要呈三大技术趋势，一是空天地海全域的覆盖，补全了海洋、山区等区域的通信盲区；二呢，是通感一体的深度融合，是通信网络首次兼具高精度的感知能力，助力呢智能驾驶、地空经济等领域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额与实时监测。第三呢是 AI 与通信的这个原生融合。
8: 正是基于这样的技术特征，六G技术的攻关无法依靠企业或机构独立完成，需要汇聚产业链上下游主体力量协同创新。广东省六G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应运而生。该联盟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省科技厅担任指导单位，30个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主体作为发起单位，全面覆盖六G全产业链。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处长陈古典。
10: 这是我们落实未来产业部署的一个关键的举措，核心的目的呢是打通这个创新的壁垒，即凝聚产业的合力、技术优势，转化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助力广东成为六G技术的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
8: 广东率先布局，聚力攻坚，六 G 产业离不开雄厚的通信产业基础与丰富的场景资源。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2.5万亿元，其中手机产量、出口量、出货量稳居全国首位，基站设备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联通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研究院高级副院长潘贵新，
11: 个人觉得目前广东的信息产业，尤其是六 G 方向全球来说还是属于领先的第一梯队。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的力量，比如说中兴、华为啊、 OPPO、 VIVO 这些都是六 G 技术的重要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广东有个这个应用场景，广东在这方面都有很得天独厚的优势。
8: 今年6月，工信部正式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通知，鼓励地方参与技术研发、场景测试与生态培育。下一步，广东将抢抓机遇，联动联盟内所有的成员单位，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6G 融合创新示范项目，实现技术攻关、产业培育、场景应用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为全国 6G 产业高质量发展输出广东经验，提供广东样板。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举办2026年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据介绍，评卷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公平公正。预计将在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12: 今年广东高考评卷工作自6月14号正式启动，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大学城两个校区同步开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介绍，目前各项评卷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13: 从全省抽调了6000多名评卷。

0: 评卷教师来参加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目前评卷进展顺利，考生成绩及高考录取分数线预计6月25日公布。
1: 广东围绕安全保密、质量监控、评卷管理三大核心环节，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高磊表示，在严控评卷质量方面，正式评卷前各学科抽取不同地区、不同层次考生的答卷进行试评，精细化制定评分细则，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0: 所有科目主观题全部实行双评制，即每一道主观题都是由两位评卷教师背靠背独立打分，同时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评分工作开展辅助质检，为评卷质量再加上一道保险。正式评卷期间，系统定时会随机调度样卷检测，经检测合格的评卷教师才可以继续评卷。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评卷点实行全封闭管理，每个评卷点外设置智能安检门，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智能眼镜等设备都不能带入场内。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
2: 针对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风险，强化重点岗位、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管理，设置了32扇智能安检门，完善重点场所视频监控和手机时钟存放等措施，全域布设无线电信号实时屏蔽。
3: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监测，16号白天至17号早晨，广东河源、梅州和省内中南部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厅了解到，自6月12号以来，全省各地落实强降雨防御各项措施，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7601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4: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今天起，揭阳、梅州、汕尾等地降雨趋于减弱，明天白天起，全省大部降雨总体减弱。20号，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展望20至21号，全省大部以多云有雷阵雨天气为主，天气逐渐转好。
3: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端午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据广东交通集团发布的端午假期出行研判，今天午后，部分车主将提前集中出行。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出城方向车流较大，明天假期首日出行车流持续高位，20号车流有所回落，21号将迎来回程车流高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新闻浏览：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4: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 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

0: 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
0: 国家禁毒办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
1: 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从昨天起陆续开售。
0: 昨天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式在封开举行，黄丽红、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封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明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日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青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封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10万，依托本次光伏项目建设，可联动形成封开北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按照计划，项目将筛选两镇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建设，依托各村村委大楼屋顶空间，分别建设35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达700千瓦。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能够持续为乡村提供绿色清洁电力，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封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近年来，封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推广应用一村一千树等好做法，创新树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次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封开北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关注安全生产。
3: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 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深

0: 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2: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同时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组合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3: 活动不仅让广大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技能，也通过实景体验和装备展示，增强了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期，封开县余老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封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老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果树被白色的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厂，一边介绍一边让记者品尝。
5: 十二亩，第一是四百零坡度，如果是产量啊，依家都是万零斤度啦。跟住品质甜度啊，其他各方面啊，都比去年仲好啲好多。
0: 麒麟里因生长在封开县余老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里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李中之王之称。盛夏六月，麒麟里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6: 这些果呢全部都是我的邻居种的，今天呢带了很多朋友过来去品尝我们封开的麒麟里，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带很多朋友，也都会做直播，也都会通过抖音和微信去做我们封开这个麒麟里和其他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的推广的。
0: 一直以来，封开县农业部门注重用技术为麒麟里产业发展做好支撑。封开县果树研究所农艺师陈颂兴：
7: 这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重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蜂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里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0: 近年来，封开县对麒麟里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里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里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里品牌 logo， 举办封开麒麟里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封开县麒麟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封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里资源禀赋与墨轩青状元历史底蕴，以里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

0: 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话剧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1: 主题是乡村，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部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树叶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0: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2: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四年头了，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南王储能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是阆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关，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泉州收官，中国棋手王兴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

0: 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召开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肇庆市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为做好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立法的有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城建环资工委和市城管局、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及本市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发布会介绍条例的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据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共7章54条，规定了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内容。条例于6月1日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随后，有关部门同志回答了记者提出的燃气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燃气瓶全链条监管、整治劣质燃气家居乱象等方面的提问。会议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下一步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立法的重要意义，制定配套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在全市营造良好氛围。6月15日，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主持召开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表决通过了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和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鹅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湾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湾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5: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